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0: 早安菠萝，早安1073，此时此刻我们的杰米有听到来自周深的这首光亮吗？
1: 海上一阵风吹，
0: 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继续在这一时刻通过搜索到菠萝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早安1073，我是小雪。那么在周三的早高峰，在早间的这一时刻向各位问好了。

周深的歌永远是这么的抓人心啊！我觉得之前分享了好多关于周深的歌曲哦，每一首歌都是首首经典，不得不说。刚刚杰米说，我听到了小雪。在我们早间的这个节目当中啊，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欢迎大家来点播歌曲的。有些小伙伴有时候会在晚高峰来点播歌曲，就会跟他们说明啊，晚高峰一般是不怎么点播歌曲的，早高峰的时候可以来点播一下。早间的8:10，那么各位在这一时刻行驶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此时此刻应该很多人依旧是拥堵在这个早高峰当中啊，堵车不堵心，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伴随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昨天看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因为这两天其实还是蛮热的，这种热它不是那种太阳直接照射的那种热，它是属于那种潮湿的闷热的天气。然后有个网友说，哎呀，他说有些时候这两天以为可以开个就是不用开空调，节约下电费，然后呢就把那个风扇拿出来，他说好久没用风扇的呀，都已经忘记说去年买的那种智能的那种风扇啊，买它的时候我已经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小美、小爱、小薇、小度，他说叫了一个遍呢，结果都没有回应，至今都没有打开。哎，我觉得这个，关于这两天就是天气啊，确实虽然说没有那么的热，但是呢，有些人还是觉得一定要开空调。我觉得这个天如果不开空调，夜间可以关掉，但是白天的时候或者说刚开始入睡的时候，如果没有空调还是很难的。怎么会有这么离奇的事情？小美、小爱、小薇、小度叫了个遍，至今都没打开。那这风扇到底叫啥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来跟大家要分享一些关于世界杯的话题。之前在晚高峰的时候我们也有分享过，但是最新的关于伊朗啊，备受大家关注的伊朗队，其实我作为一个不是球迷的人，但是我觉得依旧是会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几乎是牵动了所有人的心。不仅仅如果说你即便是没有这么喜爱这个足球，但是你依旧会去关注这件事情，更何况是喜爱足球的人，是不是？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呢，会来分享一下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话题哦。如果说各位就世界杯的话题呢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想要分享的，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在公众号的后台又或是视频直播间的下方跟小雪来进行互动。我们在这一时刻来送出一首来自大头真的《等你爱我》这首歌吧，追溯的时间就比较久了，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应该算是偶像剧鼻祖，内地偶像剧鼻祖啊，

这部剧的名字叫做《将爱情进行到底》，我估计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但是最近呢，因为我听到了大头针这个版本的这首歌，然后呢，哎，一下子啊，去看他的那个背景资料，就有显示这首歌，你知道是谁演的吗？是李亚鹏，李亚鹏主演的，还有那个是徐静蕾，对，他们合演的这个《将爱情进行到底》，应该算是很早很早以前的一首歌了，我们来听听啊。但是我觉得大头针他唱的这个版本的真的是非常的抓耳，当时我是无意间刷到，然后哎一下就觉得这首歌好好听，后来一听原来他的原唱叫陈明。

你是第一次听的话，那你听到的就是大头针这个版本的。如果你曾经，甚至你可能就是在以前就看过这部剧的，可能你更加的会有感触了。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我们说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话题，然后我就觉得一定要用这首歌来作为电乐啊。是的，这首歌目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彩虹儿童合唱团的 We Are the World儿童版和声版，我们稍后来送出来自 MJ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原唱版的 We Are the World。 为什么要选这首歌？我觉得大家就不言而喻，是不是？歌名它就是象征着和平，但是我们今天要说关于伊朗队的一些这个话题之前我们也有分享过，这是史上最悲壮的一次世界杯的出征啊。其实就是在最新的这个消息，伊朗队是2-2战平了新西兰，但是呢就在比赛结束不久呢，他们被勒令马上啊必须立刻离开这个美国。明明前不久呢他们还在获准呢就是可以在美国过夜。

朗队的主教练直言说，伊朗队可能是世界杯当中最受压迫的球队了。他们住在墨西哥，训练在土耳其，比赛在这个老美，是世界杯唯一一个还在走读的队伍啊。当天比完赛呢，就得立刻的离开。伊朗球员表示呢，他们甚至都没有给我们恢复体能的时间。最远的一场比赛呢，是要到这个西雅图，往返是差不多4000公里哦。光是耗在路上就大概是要6个小时。然而在世界杯开始的当天呢，伊朗队70个人，还有11个人没有拿到这个签证啊。包括伊朗主这个足协的主席和副主席，甚至被连续拒签。东道主手握主场的特权，但是呢，却层层的设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还有一些这个球迷们说，他们依旧是身着非常得体的西装，每个人的领口上都别着一枚醒目的168的徽章啊，无关荣誉，无关排名，这是为了纪念这个战争当中被炮弹轰炸下再也无法长大的168个孩子。他们把这168个逝去的生命呢，别在心脏最近的位置，踏上了这一场可以说是非常坎坷的旅途啊。那么在赛场上呢，他们两度落后又顽强的两度的扳平，像极了出征前那句非常悲壮的一句话，说要像守住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守住球门。有人感慨说，在这么难的情况下，伊朗还能够走进世界杯已经算是胜利了。可是伊朗足球从来不止于输赢啊。像伊朗的这个男足前队长哈里戴伊曾经说过，他说足球让伊朗在世界人民面前能够抬起头，伊朗的足球从来不是为了娱乐，更是这个底层百姓的精神的信仰。几十年的风雨的动荡，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百姓很少有能够放声欢呼的时刻，直到在1998年的世界杯，伊朗战胜了这个美国队，那一刻德黑兰欢呼声是响彻了全城。像这个英国的一位驻伊的记者就说道，说在这20年来，他说第一次听到伊朗年轻人的呐喊，这个国家曾经拥有世界上国家队进球最多的球员，多年是蝉联这个国际足联的亚洲第一，如今是亚洲第二，仅次于日本，每3个伊朗人就有一个会踢足球，真的不是玩笑话。自媒体呢有写到说，伊朗的孩子在放学之后啊，每条街上都是踢球的影子，没有足球，他们就将两个塑料球契合在一起，更怎么说，就是没有球门，两个石头摆起来就算是一个简易的球门了。球员们呢，即使身兼数职，也没有放弃过踢球。然后呢，伊朗的著名球星卡里米呢，在伊朗踢球，要在结束高强度训练之后，再开几个小时的出租车才能够回到家。这群伊朗球员拼尽全力，是因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们身上背负的不只是个人的荣辱啊，球衣之外呢，是饱受磨难的万千同胞。球门之后呢，是历经风雨却始终不屈的祖国。所以呢，有人说看到这一幕呢，不仅想到了近100年前啊，1932年的洛杉矶的奥运会，23岁的刘长春作为中国唯一的运动员，也是高举着国旗走进会场，海上漂泊了21天，孤身一人来到异国他乡，预赛就被淘汰，但是他为的不是拿奖牌，而是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还在。当年的报纸的一段话无比的心酸啊，

说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远离这般苦难。所以跨越数百年，你看这两段相隔万里的悲壮的出征啊，内核却始终的相通。体育或许呢会被一些政治裹挟，但是民族不屈的脊梁永远不会被任何的阻碍压弯。我们稍后来听到原版的这首 We Are The World， 在8:23。此刻也欢迎您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亦或是在我们视频直播间。

那天我看到一句，就是因为很多人都很关注伊朗队，然后呢就有一句话说，这个子弹要飞多久才能变成象征和平的白鸽呢？但是无论如何，白鸽不会因为子弹而停止，这是世界和平。这首歌啊是1985年 MG 和莱昂纳尔里奇共谱写的一首曲子，后来呢是由迈克尔杰克逊呢独自的填词完成，那是由美国45位歌星联合演唱啊，像这个昆西琼斯负责制作旨在声援向非洲饥民捐款的大型的慈善活动，所以 We Are The World 是一首很神圣的歌，但是这是一种在特定意义上的神圣。 MG 作为表演许多音乐家之一来演唱这个歌曲的一部分啊，很多人说听到这首歌你就会觉得特别向往世界的美好和和平。 MG 独唱的这个版本呢和合唱不太一样，曲调是一样的，但这首旋律优美动听，歌词朗朗上口，充满了对人世关怀，满溢着大爱的传世佳作。

0: 伴随着歌声，我们的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各位小伙伴们，早间的8:29，如果你依旧行驶在这个通勤的路上的话，也欢迎您在稍后继续的关注到由小欢带来的岁月如歌。今天后面的话题稍微有一点点沉重，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是大家很关注的，关于伊朗队，都希望能够给伊朗加油。我们来说个稍微这个轻松的话题啊，我中国球迷其实蛮好玩的。中国球迷是想支持哪个队就支持哪个队啊，因为他们非常的自由。然后呢比如说上午他不用担心被喷，上午可以支持巴西，下午可以支持法国，明天可以支持阿根廷，每一场比赛都化身其中的一队的球员，这个特别特别的随心所欲。我不知道各位关于这个我们中国球迷给各国加油，很多一些网友们说支持完你的支持你的，是不是这样的？那你喜欢哪一个球队呢？我们可以在晚高峰的时候继续来一起聊一聊，也再次感谢各位一路相伴啊，我们晚高峰再会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以青春之名行文明之旅，让我们从自身做起，将文明付诸实践，用青春的热情和力量去践行文明，传递美好。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2: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4: 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
5: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7: 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8: 欢迎关注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华国事访问，为期5天，双方将围绕经贸、边境安全、农业合作等多领域开展深度会谈，深化中缅情谊。国内方面，近日2026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全新上线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面向全民普及防灾避险、安全生产实操知识。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跨省共计政策实现全国全覆盖，参保群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小程序一键绑定，医保余额能跨省共享给配偶、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省去线下备案流程，切实便利异地务工、随迁养老家庭。娱乐方面，近日演员吴倩在优酷纪实访谈节目《她的房间》中正面回应网传复婚传闻，明确否认与张雨剑复合，表示二人仅为共同抚养孩子，保持友好相处。最后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县气象局发布预报，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18日，近日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端午龙舟活动错峰开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亮亮，大家好。T 三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4: 大家好，我是小欢。
2: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5: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6: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5: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7: 北京时间的8:48，这里是正在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今天是周三啦，明天再上一天的班就要放假啦，是不是特别的开心？然后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就上节目之前吧，走到窗口看，哇，太阳也出来了，好像所有的好事儿都要发生了。那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咱们博罗的天气吧。今天全天的话，气温区间是24到28摄氏度。然后呢，这个今天的天气是阴天呐，实时温度呢就是

现在是26摄氏度，体感是偏闷热，东北风一级，空气湿度呢是达到94%的，所以呢湿度比较大。分时段的降水提醒大家，这上午的9点到10点是转为多云，气温升至28摄氏度，11点到中午的12点开始会下起小雨。降水的概率呢是90%，午后14点到傍晚呢将会迎来大雨，中雨交替。所以呢，不要相信现在的阳光，出门呢还是要备好雨具了。今天全天的湿度呢也是会比较大的，多阵雨和大雨，出门呢务必是要带好雨具。路面湿滑，骑车开车呢都要减速慢行了，空气是这种潮湿闷热的，然后呢就是建议户外的长时间运动呢尽量取消啦。说完了大家就是比较关心的一个出行的天气问题，接下来咱们来把视线转向全民都在用的一个国民软件支付宝。昨天呢，支付宝官宣迎来上线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改版，全新的 AI 版本正式的亮相了，还给智能助手起了一个专属的名字，叫什么呢？叫阿宝。这样的一次改版呢，它不是简单的这种这个调整的图标的这种布局，而是彻底的重构了整个 APP 使用的逻辑，彻底的改变我们日常的缴费办事还有理财的操作方式。这样的一条重磅消息听起来就是可能大家会很好奇，这个改版之后的支付宝变成 AI 版本了，那到底跟我们平常用的这种就是原来的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些区别呢？新在哪里呢？能给我们的生活又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6月16号，蚂蚁集团正式发布了 AI 原生新版支付宝，命名这个智能体为阿宝。业内评价，这是支付宝史上以来力度最大、颠覆性最强的一次改版。同时的话，这个支付宝呢也成为全球首个完成全端 AI 化的超级生活服务 APP。不知道。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大家的生活啊跟支付宝的关联有多大，就是比如说拿快递啊，或者是比如说我一停车，我去到某个商场或者是某个地方，它就会在我的手机上端显示你已经停车多久了，然后从什么时间开始收费，就是生活很多很多的细节都跟支付宝有关的。首先来说说这样的一次这个 AI 的全新版本，它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这个超级生活服务 APP， 首先来说说最直观的一个界面的变化。以往呢，这个支付宝的页面是密密麻麻的功能图标，大家找这个充电桩、查社保、寄快递总是要翻很久，而新版的直接简化为两大核心的页面，只有阿宝的兑换页和资产的页面。那真的是大改版了，就砍掉了这种繁杂的分类入口，操作的逻辑完全反转了，用户呢就不需要再手动去点击各类的这种选项。就是这个阿宝的功能是很大的，可能你直接跟他讲你要找什么或者是你要干嘛，他就直接帮你操作了。来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就用户呢不需要再手动的点击各类功能，只要在支付宝首页向右滑动屏幕，就能一键唤起阿宝 AI 对话窗口，还有文字语音两种能够下达指令，上万项的生活服务全部都收纳在对话的界面里头，真正的实现一句话办事儿，把过去的人到处找这个服务变成了 AI 主动匹配这个需求啊，真的就是这样的。就以后你要干嘛，上了支付宝之后你直接跟阿宝说我要干嘛就可以了，我要查一下我的快递，或者是我要查一下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要干嘛。哎，这样我想起了这个
就是不知道大家就是开电车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

开了这个新能源车之后呢，你直接唤醒它，然后呢让它帮你操作就行了，是不是有一点像？真的挺像的。就给大家列举几个日常能够立刻用上的场景啊。出门之前呢，你可以跟阿宝说查询博罗本地公积金的余额，或者是阿宝帮我找一下附近的充电桩。然后居家生活可以指令什么呢？缴这个月的水电费，哇，这么牛吗？或者是预约快递上门取件，日常消费出行，一句话，打车到博罗天虹或者是博罗广播电视台。又或者是阿宝帮我点一份早餐外卖，就能自动跳转到对应的服务了，省去了什么呢？就是你要点很多很多的界面，然后比如说你要点外卖的话，你必须要打开这个外卖的一个 APP， 然后呢再去选择，就省去了3-4步手指点动的这种流程。而资产的页面呢，则整合了全部的理财存款，还有呢各种医保账单的数据，搭配阿宝的智能分析，你可以直接问他本月的开销是多少呀，还有现有理财的收益如何调整，然后依托蚂蚁自研的百灵大模型 AI 呢，它会自动的梳理资产的情况，然后给出轻量化的参考建议。听起来这个支付宝可以覆盖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这个阿宝呢，就是你跟他说一下，然后呢就立刻可以给你想要做的一种指令。那新能源车呢，你是上了车之后你给到他一些指令，他帮你去做。我觉得这个支付宝吧，这个可能覆盖的就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这样的一个操作，我觉得对一些老人家来说倒是蛮友好的，因为老人家直接跟他说，他就会去操作了。比如说有些老人家他不会打车呀，然后呢直接跟阿宝说帮我打个车到哪儿，他是不是就会操作了呢？还有说到的这个理财方面的资产方面的，很多听众关心的是什么呢？资金的操作的安全的问题。那在这里的话，就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涉及到转账、还有基金购买、大额支付等等资金变动的操作，阿宝呢，他只会提供方案，最终呢，还是要经过本人的人脸密码双重的确认的，他不会自动的扣款。还有呢，你的隐私啊、资金安全设置的标准是没有放松的。哇，我觉得就看完之后你会觉得这个 AI 版的支付宝真的太牛了，就是听完之后或者是看完之后，我都很想要去尝试一下它到底有多方便。那我们再来说一说这样的一次改革背后的行业意义。就是过去的话，各类生活软件在不断叠加的功能，页面呢会越来越臃肿，就是你要找什么真的很繁琐。比如说我想在支付宝里头，现在我需要去打车，然后点开支付宝之后，我要去找到打车的这个软件，操作呢就没有这么方便。而这次改版之后呢，就是支付宝这样的一次大刀阔斧的重构，构建的思路就是用 AI 来简化复杂的服务，适配老人、上班族、学生等等所有的人群。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不用学习这种复杂的图标操作，开口说话就能办理业务了。这是我刚刚说的，真的，就是我想到的就是这样，对老人特别的友好。然后也大幅度降低了数字生活使用的门槛，对于年轻的上班族，碎片化时间处理缴费办事的效率直接翻番，这可太好了。那说到这个支付宝，就是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聊到了，就是支付宝将会迎来线上的最大一次改版，已经改版了，然后呢全新的 AI 版已经亮相了，也希望在 AI 版里头遇到什么样的

0: 些功能，或者是得到什么样的一些升级。欢迎您通过关注博乐电台这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来进行留言啦。关注到时间马上就要进入到我们整点的报时以及广告时间啦，也欢迎各位在整点的报时和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我是小欢，这里是岁月如歌，咱们稍后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了，上班工作一定要开心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0: 要将垃圾变为宝，分类回收不可少。垃圾分类做得好，明天生活会更好。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一集。
4: 前几天刚发工资，想看看有什么理财产品，昨天被邻居王大妈拉进夕阳红财富群，说投10000月返1000，保本保息零风险，可太让我心动了。
5: 哎呀，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是正规的养老产业公司，国家扶持项目，这个项目呢主打是优质养老服务，现在投入资金大家都是初始股东啊。
4: 如果真的投10000月返1000，利润比银行高10倍啊。
0: 小帅，我是楼下王大妈，我已经投了20000，上个月真拿到返钱了，张经理还送我鸡蛋，我跟着他去看了，人公司在国际会议中心办讲座，哎呀，那都坐满人了，好多街坊邻居啊都投了。
4: 那我也投30000试试。
0: 赶紧，那额度都快没了。
6: 哎，千万别转钱，这是非法集资，是骗局。
4: 懂法，这项目看着很正规啊，有项目书，还有国家颁发的证书呢。
0: 懂法，你可别乱说，我都拿到返现了。
6: 王大妈、小帅，任何正规金融产品都不能承诺保本保息，更不能许诺超高收益，这是国家金融监管红线。送米送油，办大型讲座，组织考察，全是套路啊。
4: 群里好多人投了，还有收益截图，你看看，好多人都收到钱了，是真的。
6: 这些截图可能是 P 的，人也是雇的托，他们先给你们一点小甜头，就是为了骗你们全部积蓄。
0: 我都已经投了20000了。
6: 王大妈，这是吸金套路，用后面人的钱给前面人发利息，就是庞氏骗局，对方等钱够多就会立刻跑路，您那20000就拿不回来了。
0: 啊，那怎么办？
7: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本条例所称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结合司法实践具体表现为：一、未经国家金融管理部门许可设立名称或经营范围中带有金融、交易所、交易中心、理财、财富管理、股权众筹等字样或内容的企业吸收资金；二、以发行或者转让股权、债权、募集基金、销售保险产品，或者以从事各类资产管理、虚拟货币、融资租赁业务等名义吸收资金；三、在销售商品、提供服务、投资项目等商业活动中，以承诺给付货币、股权、实物等回报的形式吸收资金。 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即时通信工具或者其他方式公开传播、吸收资金信息。同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8: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9: 哇塞，热乎的
1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7: 欢迎关注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华国事访问，为期5天，双方将围绕经贸、边境安全、农业合作等多领域开展深度会谈，深化中缅情谊。国内方面，近日2026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全新上线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面向全民普及防灾避险、安全生产实操知识。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跨省共计政策实现全国全覆盖，参保群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小程序一键绑定，医保余额能跨省共享给配偶、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省去线下备案流程，切实便利异地务工、随迁养老家庭。娱乐方面，近日演员吴倩在优酷纪实访谈节目《她的房间》中正面回应网传复婚传闻，明确否认与张雨剑复合，表示二人仅为共同抚养孩子，保持友好相处。最后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县气象局发布预报，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18日，近日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端午龙舟活动错峰开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在罗浮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人生海海，
0: 尽管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卢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欢迎您在整点的报时广告以及我们的新鲜派之后继续关注节目啦，这里是正在为您主播送出的岁月如歌，我是小欢。哎，我们刚在节目报时之前啊，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一个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事儿啊，什么呢？就是有个软件，不知道各位平时在生活当中用的多不多啊，支付宝啊。然后在支付宝里面，就是不知道他参与你的生活有多少，反正在我的生活当中是蛮多的，就比如说打车，比如说寄快递、查快递、查停车费，还有查各种各样的东西。那支付宝呢是要怎么样呢？就是发布了一个 AI 的原生新版，命名为智能体阿宝。这个阿宝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聊到了，就比如说现在的话，就是你打开支付宝的话，你会看到密密麻麻的功能图标嘛，就是比如说大家要查社保呀，或者是寄快递呀，又或者是找这个充电桩，总是要找到那个图标，找很久，翻很久。而新版的呢就直接简化成了两大核心的页面，就有一个核心的页面是阿宝，另外的一个呢叫资产，就砍掉了这么多很繁琐的这种图标，操作逻辑完全反转了，就是用户呢不需要再用手点各种各样的一些功能和 APP， 只要在支付宝的首页向右滑动屏幕，就能一键唤起阿宝，然后你跟他对话，你要干嘛直接告诉他，他帮你去做。就你听起来我觉得哇太牛了，就可能之前要点好几次才能完成的一项操作，然后呢你直接用对话就完成了，就说阿宝帮我，我要打车，我要去哪儿，然后告诉他，他就会帮你完成啦。这个就是刚刚说到的，对老人就特别友好，就比如说家里的老人他不会打车啊，那以后有了阿宝呢就完全没问题了。哎，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家里的这个老人普通话说的不标准该怎么办？你阿宝会听错了吗？什么时候你能上线个客家话版的？那目前的话呢，这个阿宝的新版支付宝呢已经是分批次邀请内测，拥有内测资格的用户呢可以自由切换经典的旧版和阿宝的新版，后续呢也会逐步的面向全国所有的用户呢开放更新，也不用额外的下载这个 APP， 直接在原有的支付宝这个滑动就可以切换了，不用更换软件，也不用重新登录，上手的门槛是极低的。那这样的一次改版啊，就是你会觉得过去各类生活软件在不断叠加功能，然后你会觉得这种软件它的页面会越来越臃肿啊，找一个功能你要找半天。而支付宝这样的一次大刀阔斧的重构 AI 的这种简化的服务，适配老人、上班族、学生所有的人群，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就不用学习复杂的图标操作了，开口说话就能办理业务，大幅度地降低了数字生活使用的门槛。而对于年轻的上班族来说呢，这种碎片化时间处理各种琐事，就比如说缴费呀、交水电费呀，或者是办理社保啊等等，办事效率就直接翻番了，又或者是叫外卖，中午一下班，然后你就可以跟阿宝说帮我叫个什么外卖。然后呢对比当下的各大互联网平台的这种布局 AI 助手，阿宝的覆盖什么呢？民生、政务、还有出行、理财、生活消费的全场景，它不再局限是一个单一的聊天工具。可能很多的一些 AI 它只是帮你这个解决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你不懂的一些问题，然后你要想跟他聊天，但是这个阿宝的话它真的

的就帮你解决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打车，还有找充电桩，寄快递，下外卖。他把 AI 和衣食住行的刚需服务深度的绑定了。有行业分析到，这次阿宝上线也是正式拉开国内超级 APP 全面 AI 交互的竞争阶段。那日后呢，可能很多的一些日常软件都会朝着对话式的智能化操作进行升级。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跟我一样有想法，就是想要尝试一下这个升级版的支付宝到底是怎样的， AI 版的支付宝到底有多简便。那可能有一部分朋友会收到这个内测的邀请，还没有收到内测邀请的就不用着急了，因为官方表示未来一周会持续的扩大测试的名额，大家可以在支付宝里面搜索 AI 版支付宝，查看一下内测的资格，看看有没有推送，有没有推送到给你。等全面推送之后呢，更新后的 APP 呢就能直接体验阿宝。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新版使用的一些小技巧，然后呢让大家都能用好这个全新的 AI 助手，能够简化日常各类生活的琐事。对于这个新版的 AI 支付宝，你期待吗？你希望它里头能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些功能呢？也欢迎您通过关注菠萝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又或者是视频号，在里头进行留言。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岁月如歌。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聊到了支付宝全新上线的 AI 支付宝阿宝要来了，就了解到了这科技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少的便利啊，也帮我们省去了很多这个很繁琐的一些操作。但是呢，比起线上的工具，可能有一样东西大家更加关注，就是孩子的身体健康，这个才是每家每户最放在心上的大事儿。因为眼下呢，博罗啊，真是多雨闷热的这种天气，气温的起伏呀很大，可能上午还是太阳，下午就开始下雨了。你会觉得这样的天气真的很湿热呀。然后呢，大街小巷里头的雪糕冰饮也成了孩子们的心头好，不少家长就图省事儿，总顺着孩子的意愿购买冷饮这个还有雪糕。然后针对现在不少儿童出现的肠胃不适、反复咳嗽的情况，本地的儿科医生也特别发出了重要的提醒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为什么不能一味的纵容孩子吃这个雪糕和冰饮呢？还有最近呢，咱们博罗开了好多这种什么冰沙店，就你觉得这个冰沙吃起来冰冰凉凉的，融了之后呢，就像是个雪糕一样，好好吃呀。但是呢，孩子吃多了真不好，为什么呢？近期呢，医院儿科接诊量明显上涨，不少患儿存在腹泻、腹痛、脾胃虚弱，还有咽喉发炎、反复积食的问题。追问病史后，医生发现绝大多数的孩子近期都频繁地摄入冰的奶茶、雪糕、冰镇的汽水、冷藏的水果。这个儿科医生就解释了，因为小朋友的脾胃功能还没有完全发育啊，耐受寒凉的功能远比不上成年人。这个冰冷的食物进入到肠胃之后，它会快速的刺激胃肠道血管的收缩，消化液的分泌减少，轻则腹胀、拉肚子、食欲不振。长期频繁吃冷饮的话，

是会损伤脾胃的阳气，孩子会变得挑食、消瘦，容易疲劳。这个很多家长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区，觉得天气热吃点凉的只是一时不舒服，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其实这个寒凉的刺激还会刺激到呼吸道，很多孩子吃完雪糕之后没多久就会干咳痰多，本身有过敏性鼻炎、支气管炎的小朋友症状会直接加重。所以呢，医生给出了区分的建议。第一呢，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完全避开所有的冷饮雪糕，胃肠能力不足，因为他们的胃肠能力它不足以抵御这个寒气。3到8岁的儿童每周的雪糕冰饮不超过一次，而且不能空腹吃，也不要在刚出完汗，就是运动之后出完汗立刻吃冰的东西。第三呢是什么呢？吃冷饮的时候不要大口的猛吸，小口缓慢的使用，吃完可以喝一小杯温水舒缓一下肠胃。然后呢，第四是替代方案优选什么呢？常温牛奶，新鲜的常温水果，凉摆开来解暑，比冰品更加温和和健康。就比如说孩子很热了，那你可以让他吃个水果，就是常温的这种水果，比如说常温的西瓜、常温的哈密瓜啊、常温的，反正常温的水果吧。然后呢凉白开也可以解暑，就是比起这个冰冻的一些东西更加的温和和健康。同时呢，医生特别的提醒各位家长，不要把雪糕冰饮当作奖励来哄孩子，然后呢可能奖励过一次之后，他可能就知道哦，下次还可以。就孩子哭闹想要冰饮的时候，可以用西瓜、绿豆汤这样的一类温和解暑的食物来代替。从小养成这种少吃寒凉饮食的习惯，才能更好地保护好孩子的消化和呼吸道健康，减少夏日频繁跑医院的情况。好嘞，那刚刚呢就跟大家伙一起来分享到了近日这个因为儿科医院的儿科接诊量明显上涨、为什么呢？因为孩子在夏日里面吃冷饮、吃雪糕，还有吃冰冻的水果吃得多呀。就跟大家伙一起来了解到了这个事儿，所以呢各位一定要把这个医生说的话记在心里。就我们刚刚说的，三岁以下杜绝吃，然后3到8岁每周不超过一次，

好嘞，这时刻我们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边有朋友的留言。幺幺他说，小花呢，我希望这个支付宝的 AI 功能能帮我找个女朋友吗？这我们说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你真的是连情感方面都没错过。这个能不能找女朋友我就不知道了，可能不知道他以后会不会上新一个这个婚恋板块，或者这个支付宝上线了，这个阿宝上线了之后，你可以问一下他，阿宝请帮我找个女朋友，看看他会怎么回答你。另外的一位朋友是来自小善，他说，小欢，是的，孩子最近爱上吃雪糕了，我还给他买过几次，这个动作要暂停了。就刚刚医生说的，千万不要纵容孩子在夏日经常吃这种冰饮，因为孩子的这种胃肠功能啊，他没有完全的发育好，所以呢不能够很好的抵抗这种寒凉的食物。好嘞，那我们刚刚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伙儿一起来分享到了这个支付宝 AI 版本准备要上线啦，然后呢现在就已经是正在邀请内测的一些用户，你可以在支付宝里面搜索一下，看看能不能把阿宝搜出来。没有搜到的一些朋友也不用着急，因为呢陆陆续续呢会全

0: 面的推开了。还有呢，就是跟大家说到了不要纵容孩子在夏季不断的吃冷饮和雪糕以及冰凉的一些东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岁月如歌，那提醒您稍后将会进入到我们半点的广告，也欢迎各位在半点的广告之后继续的关注节目，咱们稍后见。
1: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2: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3: 哇塞，热乎的
1: 一零七点三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关注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华国事访问，为期五天，双方将围绕经贸、边境安全、农业合作等多领域开展深度会谈，深化中缅情谊。国内方面，近日2026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全新上线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面向全民普及防灾避险安全生产实操知识，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跨省共计政策实现全国全覆盖，参保群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小程序一键绑定，医保余额能跨省共享给配偶、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省去线下备案流程，切实便利异地务工、随迁养老家庭。娱乐方面，近日演员吴倩在优酷纪实访谈节目《她的房间》中正面回应网传复婚传闻，明确否认与张雨健复合，表示二人仅为共同抚养孩子，保持友好相处。最后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县气象局发布预报，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18日，近日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端午龙舟活动错峰开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从唱片到手机，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
0: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
1: 让人目眩神
0: 迷。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这里是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听得见的岁月。

欢迎继续的关注岁月如歌。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什么样方面的内容呢？那这个内容啊，真的会跟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相关哦。到了夏季，那很多的一些女性朋友都会关注防晒，而且现在是高温多雨，紫外线的强度也是蛮高的，防晒衣就成了家家户户出门必备的单品，特别是爱美的女性。但是呢，打开什么购物平台呀，线下商超啊，价格的跨度那真叫一个大呀。就比如说很多这个很便宜的什么拼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还有地摊是19.9一件，而网红的一些轻奢户外的一些大牌的防晒衣直接标价1500到2000元，哇，这个价格啊足足差了100倍，很多人分不清是不是商家溢价了呀。这个业内面料的一些工程师啊，服装从业者专门拆解了两者核心的差距，一共分为四大关键点。你想不到一件防晒衣，而且呢这个看起来款式还差不多，为什么这价格就差这么远呢？100倍呀。那它到底差在哪了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啊。第一点是什么？最核心的防晒指数 UPF 的紫外线防护的系数，那这也是被称为防晒衣的灵魂了。正规的国标规定什么呢？能称作防晒衣的产品必须呢这个 UPF 是达到50+的，就是我们看一些防晒的外头它不是有写一个指数吗，就是防晒的指数了，代表可以阻隔98%以上的紫外线。先说19.9元低价款，绝大多数廉价防晒衣它只是普通的这种纤维化的布料，它没有添加防晒的涂层，它没有这个UV 的纱线，商家只是把颜色，就是衣服的颜色做深一些，然后假装能防晒。检测数据显示，很多十几元、几十元的 UF 数值只有十几，就它的防晒效果是很弱很弱的。顶多能起到什么呢？遮挡的作用，就你的这个皮肤外面多了一层衣服，然后能遮挡一下阳光，顶多是这个作用。它根本没有达到防晒的标准，洗两三次这个布料变薄了，防晒能力直接归零。而2000元的高档的防晒衣，它用的是原生的抗紫外线的纱线，这种纺纱阶段就能混入防晒的颗粒。不是最后的一个涂层啊，它的这个 UPF 稳定维持在50+，反复的水洗几十次，然后它的防晒效果它不会大幅度的减弱。而部分的高端的还能够防什么 UVA 还有 UVB， 连紫外线的辐射都能够阻挡，长时间的户外暴晒也不容易晒黑和晒伤。原来真的料子就不一样。第二呢是面料它比较透气，散热降温的黑科技差距呢是巨大。而廉价的19.9的防晒衣面料大多是回收的劣质的聚酯纤维，然后布料的密不透气，一出汗就粘在身上，闷热不排汗，夏天穿身上又粘又热，长时间穿容易起疹子，

低价款都是压缩成本，省去了透气的网眼，还有微孔设计，整件衣服只有一层薄薄的这种布料。防晒衣的话，如果要花，就话说回来，虽然是说它就是2000块钱的，1000多的，它有防晒的效果。它从这个质感，就是原材料开始就跟廉价的不一样。但话说回来，你真的会花2000块、1000多块去买个防晒衣吗？就什么呢？就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防晒的面料不一样，就是它没有防晒效果，然后呢还有面料的透气性不一样，以及做工的细节、附加功能配置不一样。低价防晒衣它的成本是压到极致了，走线比较粗糙，线头多，容易拉链，容易卡顿，帽子没有防风绳，就很多细节方面它不如贵的。然后2000元价格的防晒衣，它的细节是什么呢？有加长的护脸的面罩，可以调节的防风抽绳，还有带止动的加长的袖口，就是可以套到这个拇指上面，然后把这个手掌也能遮一半，完全遮盖手背，还有呢这个颈脖，隐形的这种收纳口袋，折叠之后呢可以缩成巴掌大小，方便放到包里，拉链是防水耐磨定制款的，然后接缝做成了压胶的工艺，久穿不开线，部分高档款的还自带防水防风的这种功能。第四点是什么呢？就品牌的成本和面料环保的标准和使用的寿命不一样。就总结下来的话，19.9块的防晒衣基本是普通的薄外套，它只能轻微的遮挡太阳，就你的穿上去之后，你就手上或者是身上多了一层衣服遮挡而已，它不具备专业的防晒能力。而2000元的防晒衣，它是多重科技加持的专业户外防护的装备，它能长效的防晒，舒适耐用。但就我刚刚说的，就是讲完了这个差距之后，就2000块钱的防晒衣你会买吗？也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你会买这个2000元的防晒衣吗？我的防晒衣没有这么贵，可能只有200-300，但是我觉得它不知道有没有就是刚刚说的那些功能，但是我觉得它穿着还蛮舒服的。9:43，一起来听听这首《爱不单行》。

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1: 好嘞，那刚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跟大家一起来说到了一个生日，防晒衣怎么选，避开夏日这个护肤的踩坑。那不少的一些中老年朋友，经常久坐上班的一些朋友，还会被一个问题困扰，是什么呢？就是腰椎的问题啊。长久以来呢，有没有听过你的父辈或者是爷爷奶奶辈讲过一句话，腰不好就得睡硬板床。反正我是听过。然后呢，很多人腰痛之后呢，直接撤掉了床垫，睡硬板床甚至是地板，结果呢这个腰反而更严重了。那睡硬板床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够护腰呢？骨科医生给出了一个专业的解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误区啊。很多人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第一反应就是换硬板床，因为这是医生说的呀，睡硬板床，觉得越硬越能够支撑这个腰椎。其实这是流传很久的健康误区。骨科的脊柱专科的医生明确说明了，腰椎舒服的标准它不是要硬，而是有适度的支撑，贴合人体的曲线，过硬又或者是过软的床，它其实都会损伤腰椎的。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平躺时候的身体结构。人体的脊柱它不是一条笔直的直线，它是由腰椎、胸椎还有呢颈椎、指骨自然的这种生理的弧度的。平躺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一下，你躺下去的时候用一个手可以穿过你的腰，它腰部是悬空的呀。如果睡觉的时候完全坚硬的木板上，就你睡在完全坚硬的木板上，那它的腰部是没有任何承托的，就悬在那儿。全身的重量只靠什么呢？头部、肩膀和臀部还有脚后跟这几个点来硬扛。那悬空的这个腰椎啊，会持续的发力紧绷，然后呢一整个晚上它的腰肌都会被迫收缩，所以呢睡醒之后就会酸胀僵硬，长期下来呢就会加重什么呢？腰椎间盘的这个压力，然后腰痛呢会反复的发作。那现在你懂了吧，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呢必须要贴合你的这个腰部，然后身体呢是完全放松在这个床上的。然后呢真正的适合腰椎的是医学界所说的中等硬度的床垫，也就是硬但是它有弹性。标准很简单，就你看一下你的床垫软硬适不适合的话，你就用这个标准，就平躺下去之后，你的这个颈部、背部、臀部、腿部它都能很均匀的贴合在床垫上。这个腰部呢它不是悬空的，而是就是能够这个床垫能够完全贴合你的腰部的。侧躺的时候呢，脊柱能够保持一条水平的直线，它不会侧弯。所以呢正躺的时候如果能够完全贴合，那就说明你的床垫不会太硬。然后如果侧躺的时候能够保持一条水平直线，那就说明不会太软。就很多的朋友理解错了，医生推荐的硬板床它不是光秃秃的木板，而是硬质的床板，然后再搭配5到10厘米这个厚度的软硬适中的这种垫层，就床垫。比如说薄款的乳胶，还有硬质的这种棕榈的床垫，高支撑的弹簧垫，底层的木板提供基础的这种支撑， 上层的这种软垫来填充腰部的空隙，这样的话就能很好的托住我们的这种身体自然的生理曲度了，肌肉才能够彻底的放松。现在知道了吧，就是如果你的腰真的有问题了，医生说的睡硬板床，而不是睡在硬邦邦的这种木板上，又或者是地板上，而是硬板床搭配5到10厘米软硬适中的床垫。就我刚刚说的，检验一下你们家的床会不会太硬，又会不会太软，那就你自己躺上去，然后你的颈部、背部、还有腰部、臀部和腿部能不能很好的完全贴合在床垫上。

就你能感受到躺下去的话，就不是有个动作吗？就你躺下床的时候，你整个人是哇，好舒服的，就很放松的那种状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检验标准了。好嘞，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说到了，哎，腰有问题就是硬板床，到底这句话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误区？硬板床不是指真的完全硬的这种木板床，所以呢，你会听到老一辈说，医生都说了，腰有问题就是硬板床，硬板床就是好。好嘞，来关注到时间9:56，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的这个资讯，包括支付宝 AI 版的上线，还有就是刚刚的硬板床以及防晒衣的选择，这个19.9元跟2000元的防晒衣到底差别在哪儿？行业揭秘了选购的真相。再次的提醒各位，今天天气还是会有些变化的，不知道现在外面的天气是怎么样的。那刚我们说过了，到下午呢还是会很大几率会下雨的，出门记得带好雨具啦。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花，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0: 不要玩手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长宁镇首聘驻镇首席设计师，引领区艺术探索结硕果；园区加房企联手博罗精准购房展销，为人才送安居福利；当儿童遇见博物馆，开在教室门口的文博课。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4号，长宁镇举行驻镇首席设计师聘用仪式暨乡村美学讲座，知名建筑师孟凡浩受聘成为长宁镇首位驻镇首席设计师，将深度参与镇村风貌提升与重点文旅项目策划。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吴俊、县委副书记、罗浮山景区党委书记、长宁镇党委书记邓辉、副县长李志、县政协领导李平出席活动。仪式上，邓辉为孟凡浩颁发长宁镇驻镇首席设计师聘书。据了解，孟凡浩作品曾获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国际杰出建筑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等国际国内大奖。邓辉在致辞中表示，规划建设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要部署，是博罗百千万工程的重点任务。建立驻镇首席设计师制度，是将引领区建筑艺术计划、议会两山艺术计划从全球号召推向镇村扎根的又一关键举措，让设计的理念、艺术的力量真正落到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项目、每一栋建筑上。随后，孟凡浩以长宁镇徐田村闲置小学改造等实践案例，现场主讲乡村美学专题讲座，分享乡村风貌提升的设计理念与经验。获聘后，孟凡浩及其团队将全面参与长宁镇国土空间优化、镇村风貌提升、重点文旅项目策划落地等各项工作。驻长宁镇首席设计师孟凡浩：
2: 对于我们整个长宁镇，对于罗浮山片区的一种自然历史文脉包括我们的民生环境这个社区，对他们的进行一些细致的田野调查。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能会制定我们统一的统筹规划进行一个大的一个谋划，结合策划业态进行这样一种布局。
1: 据了解，在驻镇首席设计师制度之前，博罗早已展开了以美学驱动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并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在第二届广东省粤美乡村风貌设计大赛中，博罗斩获22项大奖，其中徐田村、文旅示范村、石榴乐市艺术装置等6件作品获1等奖。2026年，重景环、明月坞2件作品更入围，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的 Architecture A Plus Awards 建筑师 A 加奖全球决赛。而在引领区的重要基础设施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各具特色的驿站已成为网红打卡点，进一步串联起环两山的美学动线。全媒体记者钟平祥、范胜瑞、张金勇、薛亚虎、叶元峰报道。近日，2026年博罗县首场园区加房企精准购房展销活动在博罗天虹购物广场举行。活动精准对接园区职工安居刚需，叠加财政补贴与房企让利双重利好，以安居促留财，深化产城融合。全县31家优质合规房企集中参展，楼盘覆盖罗阳、袁州、石湾等产业重镇。本次活动定向面向园区企业高端管理人才、核心技术骨干，释放专属置业福利，购房者可同步申领惠州人才房票、博罗普惠购房2项财政补贴，单笔补贴3000元至10000元。参展房企同步推出特价房源、园区团购折上折、费用减免、分期购房等让利举措，切实降低人才置业门槛。 政企联动展销，既让群众享受实打实购房优惠，也为房企精准引流意向客源，助力房产成交。房企营销负责人邹文超：
3: 最直观的，我们今年的五一假期以来

0: 到现在跟去年同比，我们上涨了有50%的一个整体的销量，然后购房的人群也明显的增多了，然后看房的客群也会多很多。
1: 博罗县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助理吴岩峰：
2: 有31家企业参与了这个活动，每个企业拿着最大的诚心，拿着最大的自己的折扣，主要有一个是人才房票一个优惠力度，还有一个就是普惠性的购房补贴。
1: 本次活动由县住建局主办，县房地产行业协会承办，联动县科工信局各镇街协同推进，为期2天。活动依托园区加房企创新联动模式，搭建起政府搭台、房企让利、人才受益的3方共赢平台，有效化解园区人才安居痛点，推动实体经济、园区建设与房地产业良性互动。全媒体记者蒋才立、钟平祥报道。近日，当儿童遇见博物馆主题流动巡展走进博罗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活动以趣味图文展板为载体，为师生带来一堂家门口的文化科普课。本次巡展内容涵盖岭南人文风貌、古代先民生活场景、传统非遗等文博知识，学生们驻足观看，结合课堂知识相互交流，在图文资料中了解历史，感知传统文化魅力。学生崔进晨：
3: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出土于东莞东城区的那个陶屋，它的陶屋让我看到了先古人民生活的方式，让我的历史能够更加勤奋的学习。
1: 学生李诗诗：
4: 然后今天在学校直接就是看到这个移动博物馆，然后有很多的展览，艺术穿越时光，展现了从古至今的艺术的一个变化，感觉就是特别的有意思。
1: 流动博物馆打破传统课堂边界，让优质文化资源汇集每一位师生，持续筑牢大家的文化自信。博罗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教师叶丽林：
5: 在移动博物馆当中呢，就学到很多课堂之外的东西，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可看可感可观，可以增强这个文化自信，省级的教育文化资源还福利到了我们老师教官啊等等的，都能做到全员一人的一个效果。
1: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流动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主办，博罗县博物馆承办，旨在补齐县域文博资源短板，促进城乡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博罗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邓莹：
6: 博罗本土的藏品还有一些文物资源都是比较丰富的，接下来我们也会在后续的展陈里面加入一些博罗的本土特色的一些文化。
1: 全媒体记者林乐、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7: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8: 哇塞，热乎的！
7: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9: 欢迎关注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华国事访问，为期5天，双方将围绕经贸、边境安全、农业合作等多领域开展深度会谈，深化中缅情谊。国内方面，近日2026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全新上线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面向全民普及防灾避险、安全生产实操知识。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跨省共计政策实现全国全覆盖，参保群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小程序一键绑定，医保余额能跨省共享给配偶、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省去线下备案流程，切实便利异地务工、随迁养老家庭。娱乐方面，近日演员吴倩在优酷纪实访谈节目《她的房间》中正面回应网传复婚传闻，明确否认与张雨倩复合，表示二人仅为共同抚养孩子，保持友好相处。最后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县气象局发布预报，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18日，近日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端午龙舟活动错峰开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接受文明，向美而行。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向诗婷。文艺是时代

0: 前进的号角，创作演绎反映时代呼声，展现人民奋斗陶冶高尚情操的优秀作品，才能更好地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希望和正在收听的您一起成为真善美的追求者，文明新风的传播者，文艺宣讲的行动者。
1: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2: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3: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4: 贯彻落实新修订保密法，推动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

0: 走，彼此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十一点了，开车要遵守交通规则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

走群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1: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博乐电台，这里是107.3朋友圈，我是亮亮，
2: 我是小草。
1: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有关于车的一些话题哈。最近呢，在六月初的时候，莲花的2030年的战略媒体沟通会上，莲花集团的 CEO 冯晴峰呢也如此表示说，好像整个汽车市场的发展趋势有一些背道而驰。
2: 对，他也讲到了，就是他看完这个法拉利的首款纯电的跑车这个 Lucy 面临的一个舆论状况呢，对于冯晴峰的这样的一个 CEO 呢，他怎么能够坚定啊，就是我们也是不太意外的。
1: 对，
2: 他看到这个法拉利在五月下旬是发布了之后呢，引发了全球的关注，舆论方向基本是可以总结为四个字，就叫无尽的群嘲。
1: 对，甚至呢连执掌这个法拉利23年把品牌推向辉煌的前 CEO 都坐不住了，直接呢嘲讽3年，说我们正在面临毁灭的一个传奇的巨大风险，还有呢希望至少把这个跃马标志从那辆车上去掉，还有中国人绝不会去抄袭。
2: 这款所谓划时代的新车发布的第二天，叫做法拉利米兰这个股价呢是盘中一下子就大跌了大概是8个点啊。
1: 对，
2: 最终呢收盘是超跌了6个点，美股当天收盘的时候呢也是跌了5.26%，单日呢这个市值蒸发了超过30亿美元，相当于是没了一个这个30汽车。
1: 哇，很多那些网友说这个莲花和法拉利的这个情况是个个例还是个普遍现象呢？其实呢大家对这个纯电超跑的敌意为什么这么大啊，难道呢电动化永远挤不进超跑圈吗？今天呢我们就这个问题和大家来聊一聊。
2: 对，就在5月中旬的时候呢，这个莲花汽车正式的宣布说要放弃激进的全面电动化的时间表，时隔5年之后呢要重启燃油跑车的研发。
1: 对，
2: 其实莲花并不是个个例哈，其实在今年的2月份呢，兰博基尼也叫停了纯电的 GT 跑车项目，并将全面电动化节点呢是推到了2035年之后。
1: 那除了像莲花、兰博基尼之外呢，此前保时捷也推迟了这个纯电718跑车的上市时间。他也是说多次推迟这个首款纯电车型的发布时间，

0: 而且玛莎拉蒂呢也取消了一个电动版的 MC20 的跑车计划，像这种大的厂商宾利劳斯莱斯也相继收缩了纯电项目的研发投入。
1: 对了，他们其实定位是非常高端的，比方说这个布加迪呀、啊帕加尼呀、这个科尼赛格啊，这些都是比较厉害的一些顶端的跑车。
0: 嗯，
1: 他们做完一些调研之后呢，最终是选择放弃纯电路线。
0: 对，像这个布加尼最新的母公司就曾在2021年推出了一款纯电的超跑，那这款呢是具有1914匹马力，打破了23项世界纪录的顶级纯电的超跑。那限量呢是仅发售了150台，结果呢到了2025年，他们才把这些产能基本上去卖光。
1: 对，所以说在纯电的这样的一个路线当中，对于我们超跑来说是非常的不，就是很多人
0: 不占优势，
1: 不太认可的。
0: 对，
1: 曾经这样的中国造车新势力呢，像长城的华冠在2018年首推一款车型叫前途 K50， 这就是一款纯电的超跑。虽然售价只需要70万，但是呢仍然在交付的时候150余辆之后就被放弃了。
0: 对，你看很多人说这个纯电的超跑的动力为何不被喜欢，是不是因为它的性能问题呢？
1: 绝对不是哈。
0: 嗯，
1: 因为电动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它是做到1000匹马力，比发动机还要更加的厉害。
0: 对，
1: 但是除了加速呢，电动车在操控当中的话其实是比不上燃油车的。
0: 嗯，
1: 那不然像我们刚刚现在讲的很多像小米 Ultra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还有1汽的 GT， 它已经是可以刷新到了我们现在很多在这个纽北的量产的四门车，还有超跑以及 SUV 的这些圈速的记录。
0: 对，还有一些专业人士说，其实啊纯电动力缺的不是动力，是一种感觉。像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说，过去说马力往往和这个缸数连接在一起，现在说马力大家不知道什么链接。如果你看过跑车比赛，它是有这种缸数的，它有嗡嗡嗡嗡的那种声音的。
1: 对，就是刚刚
0: 如果你纯电这个超跑是没有这种感受的哈。
1: 对的，超跑的客户追求的其实是并非零百加速的数字，而是包括它的这个发动机的
0: 声浪
1: 啊，横向的加速啊，还有这个山路的操控感，还有呢就是一些感官的体验。像兰博基尼呢这个负责人也说到了哈，这种情感是目前纯电跑车所缺失的。
0: 对，就是发动机的声浪啊，横向加速，蜿蜒山路的操控感哈。换句话也就是说，客户花了几百万数千万购买了一款超跑，更多其实在乎是它与车之间的一个共鸣情感的链接，像这个引擎的咆哮中指尖传来的震动，还有换挡时机械咬合的顿挫，还有极限过弯时油轻滑的警告。那一位呢资深的跑玩家也说，在驾驶不同经典的燃油超跑时，你能感受到不同品牌对于驾驶愉悦的理解的差异。
1: 对，我也能理解刚刚讲的，它是我们其实在换挡的时候它是有个顿挫感的，但是我们的
0: 电车是完全很流畅的，
1: 太流畅 了，就感觉好像不是我自己开，就像是个机器人帮我开车一样，
0: 太丝滑了。
1: 对，相比之下的话，我们刚刚讲的电动车它是没有这个发动机的抖动啊，也没有顿挫感啊，也没有声浪啊，也没有各式各样的一些感官的刺激。纯电跑车不得不选择用程序来模拟燃油车的声浪，所以说给人感觉还是比较虚假的感觉。
0: 对，就像你说的，就像感觉像是个机器人在帮自己在开车哈。
1: 是的，
0: 所以呢未来的燃油超跑可能呢会将走向类似机械手表的市场定位。他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在8万元约合人民币55万元以上的汽车市场，这个纯电的渗透率始终不足10%，包括呢中国市场，这也是莲花跑车拒绝纯电动力的底气。他也就是就此发表了自己的一个观点哈。
1: 虽然说超跑的纯电化的阻力呢是比较大的，但是呢超跑市场对于电动化技术和的吸收却始终是没有停止的，只是他们选择说，他们可能不会做纯电，会做混动的一个形式。
0: 还有呢就是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也说，像法拉利在2024年也推出了 F80， 动力架构基于这个 499P 的打造，也采用了 V6 加的3台电机的混动系统，综合功率达到1200匹，限量呢是799台，那售价高达了360万欧元，合人民币就是2818万元。结果呢这个预定需求直接达到了计划产量的3倍，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了迈凯伦等一些超跑的品牌车上。
1: 对的，在进入像这个2026年之后哈，兰博基尼已经不再推出纯燃油旗舰的车型，而是通过插电式的混合动力，然后呢技术来覆盖一些主要的产品线。如今呢兰博基尼在售的2款超跑均只采用了混动的系统。
0: 对，显然呢混动是当下超跑升级的一个最优解啊，它既可以呢通过电机带来更强的

0: 动力，也保留了燃油机系统提供的交换与情感价值。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混动呢，是更迎来市场的喜欢哈。
1: 是的，从超跑的用户当中的话，我们刚刚讲了，他们每个喜欢开超跑的朋友，应该是喜欢人车合一的感觉。
0: 对，
1: 那纯电动车来说，确实是比较有这样的一个短板哈。然后呢，它并不代表说纯电动车的超跑呢将永远是个伪命题。
0: 所以呢，我们也期待在中国车企的勤奋和纯电技术提升下，这个纯电超跑在未来仍然有望找到属于自己的市场哈。
1: 对的，
0: 这个可能就满足更多的一些喜欢跑酷的人的一些需求了。
1: 是。
0: 好，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另一款大众速腾 S 新车的一个商品评价。
1: 对的，作为这个国内领先的第三方汽车平台的评价哈，车质网呢基于海量的一些数据当中看到呢，这一款我们的大众的速腾 S， 它也是通过由这个资深的测评人员利用专业的设备进行一些测试化的评价呀、测试啊，以全面来展现分析我们国内一些汽车新车整体的一些商品性的水平现况，为我们的消费者在选车的时候呢提供了非常多客观的真实意见。
0: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市民朋友在换这个新能源车了解一部车的时候，除了要自己去亲试的感受试驾之外，还要看一些相关的一些测试视频哈。
1: 是，
0: 您看来自这个大众速腾 S 家族作为品牌经典的家用轿车代表产品，多年来呢一直备受消费者的好评，像2026款的这款大众速腾 S 则在保留出色德系品质的基础上，也针对外观呀、内饰啊进行了一个升级革新，并辅以科技的更浓的智能化的配置，来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者。
1: 对，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当中显示呢，2026年的这一款大众速腾 S 呢，自上市以来累计投诉量只有一宗哈。短期内的口碑表现算是比较出色的。在2026年这一款是否能够延续现在的样口碑呢？以后会不会出现一些普通消费者难以发现的新问题？我们本期呢也看到这样的一个新车商品性价比的一个评价，
0: 对，
1: 为你们就是拨开一些迷雾，通过一些客观的数据和主观的感受来两大维度还原这一次大众速腾 S 的一个真实的感受。
0: 对，首先呢看一下的这个客观数据哈。本项目呢主要是通过对新车在基本的参数，像车身的工艺啊，还有漆膜的水平啊，车内空气质量、震动与噪音，还有驻车雷达以及灯光视野等13个项目的一个实地测试，以客观数据的形式全方位直观的展现新车在商品性方面的一些表现哈。
1: 是的。我们还看到其实在它的车身工艺啊参数当中都是非常优异的哈。
0: 对，
1: 我们再往下看到了这个车身的工艺当中，看到整车总共是选取了10个关键部位。那每个关键部位呢都会采取3个关键点进行测量，以评价各关键的部位缝隙的均匀程度。从测试的结果来看的话，这一款大众速腾 S 呢绝大部分的缝隙是偏值比较大的。对最终测试的成绩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0: 对，就是细致方面啊，在这个漆膜水平的测试环节呢，通过测试结果可以发现，整车的漆膜平均厚度约为124.7UM， 在测试过程的级别当中呢处于中游的水平。从各个关键部分的测试数据来看呢，漆膜厚度的均值都比较接近，整车的漆膜的喷涂均匀性呢已经达到了专家的一个预审的一个评价。
1: 对，在车内的空气检测当中看到了这辆车放置在车辆较少的内部地面停车场当中，来实测到了它的甲醛含量为0.01毫克每 m3 呢。那这个符合是在2012年3月1日起实施的一个环保的一个空气质量评价指南。所以说它还是比较合格的一个产品，
0: 就是、合标准了这车内的一个噪音。
1: 对的，
0: 还有呢就是在空调噪音的测试环节，也是经过了一些专业的数据之后实测呢，发现2026款一汽大众速腾 S 的空调呢是分为7档，开启的最高档是测得噪音值为71.7 dB， 成绩呢在测试同级别车中也处于一个中游的水平。
1: 在静态的车内的震动的测试当中的话呢，看到了2026年这一款车它的方向盘这个位置的震动数值是0.2那前排的座椅的震 震动值是 0.1， 在负载的状态下的话，全车所有部位的震动值均有所升高，其中方向盘的位置的震动值是比较偏高的，体感或可能会是略微的明显一些
0: 、那此外呢，还针对比如驻车雷达、灯光视野、操控系统、轮胎、天窗、座椅、后备箱进行了一个测试。经过最终的测试呢，它的这一款车都是前后雷达的功率表现为出色，后备乳箱的容积也达到同级的领先水平。那在静音呢、抓地等方面也表现得非常的优越，尤其是轮胎这方面哈。相比而言呢，就存在了一个问题，就是右外就是后视镜还有内后视镜的一个盲区略有不足，也是有待于优化。
1: 我们看到通过所有的一些测试跟全方位的一个感受哈，那么看到呢，这款车其实呢，它的内部啊、空间啊、人机交互的四大部分，以及动态方面有这个加速啊、制动啊、转向，还有底盘的悬架和安全五大部分，最终的话呢，这个综合的参评分数呢，给出的是这个总得分这个静态是99.47分，
0: 满分120分已经非常高了哈。
1: 对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外部啊还有内部加起来其实这个分数值是中等偏上的一个分数值了。
0: 对对对，你看其实这个车呢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测试，你看像在制动系统方面，刹车的踏板反馈力度是适中的，整体的制动力释放线易于掌握，还有呢踏板的行程很符合用车的一些定位，还有呢是踩踏时这个踏板的行程是无虚位，能够让驾驶者轻松控制车辆，就是刹车的时候非常的舒适。
1: 对，所以说这款车如果朋友们喜欢大众的这个品牌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款大众的速腾 S 哈。那我们也就讲到了客观的数据当中的话，其实还是需要自己去试驾一下，
0: 对，
1: 感受一下，就自己开出来是不是跟我们的专业测评人测出来的是一样的，
0: 感受是一样的。因为还有就是每个人开车的一些习惯也不一样，所以呢可能跟这种测试人员的这种最终的数据还是有一些差距，所以呢只有像我们说的建议大家到 4S 店就线下去试驾以后看是不是适合自己，才决定购不购买这辆车哈。
1: 是的，
0: 好的，以上呢就是刚刚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于速腾 S 的一个测试结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呢我们继续回到1073朋友圈，
1: 我们稍后见吧。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收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杨村镇杨。

0: 河村，了解阳新湖环湖绿道如何变成村民幸福道的新农村故事。近日，杨村镇杨河村的阳新湖环湖绿道建成投用，这条绿道串起湖光山色，成为生态便民美丽的滨水廊道，让杨河村的绿美底色更加鲜亮。沿着绿道漫步，平整的路面干净整洁，湖心绿岛静卧水中，岸边绿植错落有致，防古雕花木栈道曲折探入湖面。据悉，该项目于2022年启动，全长约 2.6 公里，环绕形似 H 的阳新湖水库而建，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河道清淤、岸线整治、绿化提升等工程。昔日杂草丛生、环境杂乱的湖岸，如今实现了美丽蝶变。村民
1: 现在是改变了很多，就是环境好了，空气好了，还有一个绿道、木栈桥、绿化也是做得非常完善。有很多村民呢，演的吧，就骑着摩托车，到那里放着杨新湖那里绕一圈。有一些近的吧，就两夫妻啊，每天晚上都会去那里散步。
0: 良好的生态是杨河村最鲜明的发展底色。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近三年来，杨河村在村旁、路旁、水旁、宅旁等区域累计栽种树苗近5000棵，已建成两处公共休闲绿地、两条绿化景观道路以及一片景观生态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同时，也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就业岗位。杨村镇杨河村村委委员林建文。
2: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平时也有，现在有村民在那边务工，就是维护那些基础设施啊，还有管护那个绿美那方面的，都有，就是说安排就业这方面。
0: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一起走进了杨村镇杨河村，了解了阳新湖环湖绿道如何成为村民的幸福道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4: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5: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4: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5: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4: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5: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6: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结零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5: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6: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5: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6: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5: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6: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7: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

0: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获得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媒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眼中的星辰大海；当家庭携手守护绿意，传承的是文明延续的生命密码。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从种一棵树、栽一盆花、添一处景开始，齐心建设美丽庭院，携手参与乡村绿化，为绿美博罗生态建设添砖加瓦。
1: 房前屋后扫一扫，庭院整洁心情好，种花种树种希望，清脏清乱清烦恼。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

0: 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
1: 赶紧起床，
0: 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在我们的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说说最新的一些新能源车的一些上市情况。
3: 对的，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领克啊，还有这个 C10 啊，已经上市了啊。在6月15号到21号有很多的新车预告，本周会迎来多款的重磅新车上市的首发。其中我们刚刚讲的领跑里面有 C10 C16 C11 的三款新车会上市，在就是昨天的晚上是上了。那么今天晚上呢，会有这个比亚迪的大唐 EV， 还有这个新款的上界 H5、还有2026年的这个哈佛 H6 的经典款，以及魏牌高山7 SUV 版本，以及极狐贝塔 T1， 还有新款的玛莎拉蒂，还有这个格雷加等等，非常多的新车。
2: 将近10款的新车哈，
3: 是
2: 一下子就是在这几天陆陆续续都上市了。
3: 对，
2: 我们看到每一个车的一些图片，真的是非常的外观是很吸引人啊。如果大家呢对于这些新的能源汽车想要去了解，也不妨呢去到线下的 4S 店进行一些试驾。
3: 对的，
2: 我们分别来和大家分享一下首款和大家介绍的就是新款的领跑 C10。其实此前呢已经开始是盲定了，就是盲盒来预定啊。车辆的外观呢将会搭载全新的天光分层上下分体式的大灯组，同时呢车身呢是比之前的是这个小幅度增加了10米啊，整车的尺寸为4749/1900/1680，轴距呢也达到了2825，提供了18寸的低风阻的轮圈，还有20英寸的五幅经典轮圈两种样式。而且呢并新增了专属的云漆金车的漆，还有搭配呢像这个希洛紫，还有台原灰、金属黑，还有天幕灰、光电白，共有6种的车身颜色供我们大家去选择。
3: 是的，内饰当中会新增了一个叫做砂岩棕的配色。空调出口呢是有个隐藏式的设计，配合这个金属的质感非常好看哈。双色的这个设计的方向盘，还有这个新样式的无线充电面板等一些细节的升级。另外的话呢，新车还搭载了60英寸的一个抬头显示，还有8.8英寸的仪表盘，以及17.3的这个中控屏。内置是8295P 的一个座舱的芯片。新车呢前排全系统是升级的零重力的座椅哈，并搭载了18个扬声器
2: 啊，也就是听歌的享受又增加了哈。
3: 是的，
2: 那在动力方面呢，增程版的车型呢电机最大功率提升至200kW， CLTC 的纯电续航提升到了290公里。那综合的续航已经提升到了1300公里。那如果这个增程版是已经提到这里，那我们的纯电版的综合功率已经提到了230千瓦了，它的纯电续航也是提升到660公里，并支持呢800伏的一个技术了。
3: 对，所以说这个纯电660说明这个这个我们的平时的开车的这个焦虑就会比较减少一些，
2: 更减少了。
3: 对，动力方面我们刚刚聊了一下哈，特别是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款车型，就是大唐 EV。大唐 EV 呢在今天晚上就会有他们的发布会哈。
2: 对，
3: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预售价格，它是大概是25到32万的区间。共推出3个版本啊，像这个我们的800公里的后驱、950公里的后驱，以及850的四驱版本。
2: 对，就是这三个款型。那车辆的外观也是采用了东方美学的设计，采用了飞檐破晓的一体式的贯穿日行灯，长度达到了2.41米。还有呢，灯腔的内部集中了396颗的 LED 的灯珠。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为5263/1999/1790，轴距呢已经达到了3130，定位为大型的 SUV。
3: 是的，不仅仅高度有够哈，长度也非常的宽，
2: 轴宽也够啊。
3: 对的，我们的内饰方面看到呢，这个中控屏还是以木质的纹理装饰的，结合了我们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灵感，彰显到了我们家用车的一种非常温馨的感觉，而且还有特别大的豪华感。它呢是引入了3屏的设计，包括的全液晶的显示屏，还有悬浮的中控屏，还有这个副驾的娱乐屏，同时还有抬头显示辅助驾驶等方面。比亚迪大唐呢将搭载的是天神之眼5.0的辅助驾驶系统，可以实现全场景的绕行和全场景的掉头，
2: 又增加了一个驾驶的舒适度哈。
3: 是的，
2: 像这个底盘方面呢，新车也是配备了云琴 A 的一个双腔的孔旋啊，支持呢两级刚度调节，还有提高了一个乘驾的舒适性。同时呢也搭载了单电机，最大功率达到了300千瓦，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15千瓦。而且呢这个车型的搭载前后双电机各200千瓦，电机的总功率也达到了400千瓦，零百加速已经达到了4.3秒。
3: 对，所以说这个速度非常的快，而且呢它是采用了他们的这个最新的技术，是第二代的刀片电池，还有闪充的技术。这一款的话，其实很多人选择比亚迪可能就会喜欢它这个第二代刀片的电池
2: 以及闪充的技术。
3: 对，这个刀片电池呢会显得比较轻比较薄，而且呢就是说防燃的系数会更加高一些。
2: 对，刚刚介绍的就是比亚迪大唐 EV 在今天晚上就即将发布，大家关注可以去这个官方来感受一下哈。
3: 对，今晚可以看一下直播了。
2: 对对，那接下来再来介绍另一款叫做新款的上界 H5， 此前呢已经也开始预售了，它这个价位也比较亲民化一点，是在16.98万元起。
3: 这款车的话呢，新增了主副驾的8点式按摩，主驾的话呢，座椅是有12个电动的调节，还有呢副座是14个电动调节，新增了一个叫做什么语音控制舒展跟收回，还有实现按键一键的舒展跟收回，还有提供准零重力级的舒适体验。后排座的话呢，新增了3档的通风加热功能，支持体验一个按键一键调节。
2: 对，这就是新款上界 H5 的一些些功能的设置啊，
3: 还有升级。
2: 对，还有呢车辆内饰呢整体升级，也是成了一个超纤绒的顶板，更亲肤的感觉，像座椅的版型啊，缝线的优化，优质感更加的精致。同时呢新车还将新增 WHUD 的抬头显示，支持呢转向辅助的影像功能，也新增了15.6英寸的随动屏，支持呢4项的随动调节，支持中控语音2种空调的一个方式，新增了7处的氛围灯，全系标配10处256色的氛围灯。
3: 这款车最大的特点是它有个随动屏，
2: 对，随动屏，
3: 它是如果副驾想要看的时候呢，它这个中间的这个我们的屏幕呢就会往右边拐弯，
2: 对，
3: 就会看到就是往偏向于副驾。那如果主驾这边想看的话，也可以是偏向我们主驾。这个随动屏是非常的有优势的，
2: 就更人性化，它不是固定的哈。
3: 是的，
2: 还有呢，这个上界 H5 呢将全系搭载这个鸿蒙智能的座椅，还有呢高配车型配备的激光雷达，还有辅助4的一个系统驾驶，也更增加了这个驾驶的一些体验感。像它这个也分为增程和纯电的2种动力的车型，一个增程版呢满油满电的续航是1360公里，纯电也最长续航可达到了655公里。
3: 对，我觉得这几款车让我感觉就是行车的焦虑就是这个
2: 完全取消了，
3: 用电焦虑完全是没有的，因为它已经达到600多公里，就算是实电来说也就是500公里，也就足够我们在城市啊这个我们上下班呢，就是通勤的时间，一个星期都是应该
2: 是足足够的，
3: 应该是足够的了。
2: 像在博罗，可能一个星期是足足够的，上下班
3: 可能
2: 都来回。
3: 有的人可以开10天8天。
2: 对，就是对于这个性价比方面还是非常可以去考虑的哈。
3: 是的，
2: 那说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来说说很多人说为啥老司机只买这个交强险加3折险？交警笑了，他说跟车技是没有关系的。
3: 对，最近有人说到了一个朋友呢，去 4S 店就提车，销售的小哥拿着这个车险报价单跟他讲说，哥，新车必须上全险哈，因为这个车损啊、盗抢啊、玻璃啊、单独破碎都得有哈，不然的话你被人家刮一下，就是说这个时候
2: 自己要付费了。
3: 对，因为你是新车嘛。
2: 对。
3: 那么结果呢？这个朋友啊，就是说，其实我不需要买全保，我只想要买这个交强险跟第三险。
2: 对。
3: 这个销售就觉得，哇，天哪，你是不是对自己车技太自信了呢？
2: 但是呢，人家隔壁有个交警大哥就说，小伙儿你别劝了，这不是这个大哥的自信，是会算账。因为现在呢，老司机选车险都跟咱们买菜砍价似的，只捡最实用的。
3: 对的，然后这句话呢也是勾起很多朋友的好奇心哈，我们就来聊聊关于这个交强险加3折险的组合，背后呢全是接地气的实在考量，跟车技好不好其实真的没有多大的关系。
2: 对，其实要先搞懂这俩险保的是别人却是车主的定心丸。你看我们说一个交强险一个第三者险嘛，很多人刚买车的时候就犯迷糊，车险品种一大堆，到底买哪个必须买啊，其实掰开了揉碎了说，交强险和三者险的核心作用 特别简单，就是帮你赔给别人钱，这也是交通事故里最容易让普通车主一夜回到解放前的风险。
3: 我们先聊聊这个交强险啊，这玩意儿呢不是说你想不想买的问题，是国家必须规定你买的。
2: 对，
3: 就像我们开车就得带驾照啊，喝酒就不能开车一样，属于底线的要求。在去年的时候啊，这个交强险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不再是全国统一950一年，而是看地段啊，看车况，看出险记录的浮动价。比方说你是在内蒙古啊、青海的一些 A 类地区，要连续3年没有出过险才能够降到475。
2: 对
3: 啊，这个交强险比我们就是之前是950，现在是475，等于是又省掉了一餐这个非常好的火锅。
2: 对，
3: 但是如果呢你3年哈、连续出险的话呢，这个保费得涨到1530，相当于是多交了半年的油钱。
2: 而且呢2025年的交强险的赔偿限额也明确了，有责的情况下，死亡伤残最多赔付18万，医疗费用呢是1.8万，财产的损失是2000元。可能有人觉得这2000块钱够修个啥，确实不够。比如呢你不小心蹭辆宝马，光涂个外表的漆可能就5000块，这时候呢交强险就不够用了，得来这个
3: 三者险
2: 来补。
3: 那我们来关于这个三者险哈、它就是交强险的加强版外挂。
2: 对，
3: 我们可以选择这个保额是50万、100万、200万，甚至是500万都是可以的。保额越高，这个保费就贵越贵哈。
2: 对，
3: 但是关键的时刻真的是能救命。
2: 对，
3: 我们看到有个第三者险，它是有个特别实用的新规啊、经过保险公司的书面确认的诉讼费、律师费能够全额赔付。之前有个车主是撞了人，对方起诉要求赔20万，光律师费就得3万块钱，要是搁到我们以前的话呢，这个钱得自己掏。可是现在呢，有三者险，它就能够全部报销，相当于是多了一层保障。
2: 对，所以说这个细节是非常重要的。像2025年三者险的保额能上浮，比如你买了100万的保额，要是平时开车习惯好，没出过险，有些保险公司会给你上浮30%，你就从100的保额变成了130万的保额。
3: 对，
2: 那等于花了一样的钱，多赚了30万的保障。那这也是为啥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把三者保险买到200万以上，在一线城市，像随便刮蹭一辆豪车，修起来可能要几十万，所以有200万的这个保额，心里才不慌。
3: 对的，有个朋友就说到了，他去年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也是同样的事情哈。那这个当时候呢，这个当事人是买了200万的三者险，保险公司是直接全额赔付，他自己是一分钱都没掏。
2: 对，
3: 事后的话，他也说当初他还相信他老婆说，还嫌这个第三者买的太贵了，买200万的险。
2: 对，
3: 说他什么小题大做，他是现在呢，他遇到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呢，他老婆就逢人就说，第三者险必须得买多买贵啊，这样子才能保障自己的安全。
2: 对，所以呢，通过这个新闻事件，一定要让大家知道，除了交强险，还有就是三者险。三者险其实就是交强险的一个加强版的外挂，能增加我们在车上行车的一些安心的程度哈。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呢，在买车辆的时候，在买险种的时候，能够多多的去比较一下，看看哪些就是比较有利于自己，才把这个钱给输出去哈。
3: 是的，
2: 好的，以上呢就是和大家分享的有关于车险的话题。那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整点的报时广告回来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3: 我们稍后见吧。

0: 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安全车距哟。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3: 火源不入林，避险忌于心，违规必追责，生态共守护。
4: 亲，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5: 哇塞，热乎的。
6: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4: 欢迎关注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华国事访问，为期5天，双方将围绕经贸、边境安全、农业合作等多领域开展深度会谈，深化中缅情谊。国内方面，近日，2026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主会

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全新上线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面向全民普及防灾避险、安全生产实操知识。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跨省共计政策实现全国全覆盖，参保群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小程序一键绑定，医保余额能跨省共享给配偶、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省去线下备案流程，切实便利异地务工、随迁养老家庭。娱乐方面，近日演员吴倩在优酷纪实访谈节目《她的房间》中正面回应网传复婚传闻，明确否认与张雨倩复合，表示二人仅为共同抚养孩子，保持友好相处。最后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县气象局发布预报，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18日，近日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端午龙舟活动错峰开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问几问招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问路问
1: 忘了是多久以前，那时候呢，摇一摇只是橙汁的喝前动作，网还只是捕鱼的，粉丝还只是可以吃的，喜欢的女孩晚餐吃了什么好像也只能偷偷的跟着她去看一看。现在你的生活是早上智能的手机闹钟和孩子叫你早起，然后看看你的朋友圈，大家都有什么最新动态。107.3朋友圈，聊到热点话题，带你一起用耳朵听世界。
2: 好的，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聊有关于女孩的眼中有没有5万以下的小车适合他们来开啊。
3: 对，很多人说啊，就是女孩子嘛，刚开始买第一部车肯定不可能买太贵的车，肯定要先练练手嘛，是不是？
2: 对 对。
3: 那女人当中的话呢，5万元以下的小车我们该如何去选择自己又喜欢好看的，而且呢就是性价比比较高的车。
2: 对，在今天呢接下来时间就和大家来聊聊女生眼中5万以下的这种小的新的能源车会有几款供大家来选择。我们呢就是找了几款，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宏光四门板的一个车型。
3: 这款车就是我们很多朋友说啊，这个代步啊非常的香，才2.08万元起啊。那么四门设计呢比两门实用很多，像比方说平常我们接娃买菜啊都是比较不尴尬的，而且呢它平时的话开上下班有可以205公里的一个续航，其实在正常的一个我们通勤的话应该是能够满足的，特别是我们博罗可能就来回就20公里嘛，是不是？那就是7天来说应该是足够的。
2: 对对对，而且呢它的这个有一些低配版跟高配版啊，低配版呢可能装饰就比较简单，像毛坯房那如果呢你追求质感呢，可能加点钱选个高配的啊。
3: 我跟你说，最近有人就是说爆改这样的一个小我们叫做小鱼头嘛，就是鱼头车，他们就很多人在爆改，就是会弄一些这个窗帘布啊，
2: 对，
3: 然后弄一些小装饰品还有花瓶啊，
2: 而且里面非常的精致啊。
3: 对对对，就很像一个小家一样。
2: 对，这个是宏光四门版的一个小电车。再者介绍是长安卢米的一个薄荷绿的那一款。
3: 对的，这款车是薄荷绿，很可爱，而且是非常少女心的。
2: 对，
3: 车宽是1700，那么个坐三个人其实是不挤的。210公里的续航，还有呢比这个我们的迷你会长一点点。
2: 对，
3: 周末去到郊外
2: 遛弯
3: 近一点地方也是可以赶去的哈。
2: 对，但这个价格呢就比这个宏光稍微贵一点，它是3.69万起。
3: 是的，
2: 那预算卡紧的姐妹可能要思考一下，而且呢它个子比较小，开惯大车的会觉得视野有点窄，这就是它的唯一的有个小的问题
3: 点
2: 啊。
3: 还有呢 QQ 的冰淇淋一个复古感非常可爱的一个拉满哈，也是3.29万起步性价比还是挺好的，车身也是算是超紧凑型窄路会车，侧方停车是一把过的，不用担心哈。像在玩我们的科目2的模拟器，就是这个小鱼头，为什么我们很多女孩子喜欢开呢？因为它是
2: 小，
3: 特别小，然后停这个方格里面的话
2: 容易，
3: 很简单就停进去了，
2: 怎么停它也不会出格子。
3: 是的。
2: 还有呢就是2025版的一个熊猫卡丁粉的一个小车型，而且也是210公里的续航，轴距呢达到2015，后排还能塞下闺蜜，周末约饭不怕没座了哈。不过呢外观也是非常的甜蜜，我们这里看到图片是有点粉粉的，
3: 是，
2: 而且喜欢飒飒的女生可能会觉得腻，而且车呢比较重轻
3: 重一些哈，
2: 高速上呢是稳定一些，就是熊猫卡丁粉。
3: 对，这款车应该是很多女孩子也挺喜欢 的。
2: 对，
3: 还有一个就是领跑啊，领跑的最便宜的价格就是这个 T03 了。虽然说5.19万已经超过了5万块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公里310还是特别的香。
2: 对
3: 啊，轴距是2400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像一个小移动的化妆间。
2: 对，
3: 我们平常上班可以就是化化妆啊，放个包也是非常方便的。就是说这个价格如果超过了5万块钱，那如果预算有限的朋友的话，可能就是要望车来兴叹了。
2: 对，最后一款呢就是第6款，来自奔腾小马，也是二 222的一个公里的续航，
3: 嗯，
2: 价格呢也非常的友好，是2.49万起啊，跟那个宏光差不了多少。这个车呢就是小灵活，新手练手，还有老校区的一些停中都非常的轻松。最主要它的内饰设计比较的普通，科技感比较弱，适合追求简单好开的一个务实党。
3: 对，其实我们买这种小车，就是50,000元以下的车，千万不要管它是不是毛坯，就是你觉得自己哪里就是不值当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去
2: 自己再动动手嘛，
3: 对，自己去加工一下，
2: 小巧思嘛，
3: 把我们的这个车车的这个我们的沙发呀改造一下呀，把我们这个这个旁边的这些就是四图家徒四壁的这个画面全部改善一下就可以了，
2: 非常丰满一点啊。
3: 是的，
2: 你看我们总结来说一下，像宏光这个四门版的这个胜在这个价格便宜，
3: 嗯，
2: 像这个还有长安这 Lumi 呢，它的颜值是控制在线的，
3: 对，
2: 像这个冰激凌呢是性价比较高，熊猫是可爱吸睛，领跑 T403呢是续航超级，小马呢是务实好上手，
3: 就是
2: 看看大家各自的需求了。
3: 对，我们每一款的这个小鱼头车就是给人感觉都有自己的优点哈。
2: 对，
3: 那么就是按照自己喜欢的款式自己去到现场去
2: 试驾一下
3: 感受一下，然后再去做决定吧。
2: 我觉得尤其是像我们在这种博罗小县城上班的，我觉得这些小车都比较适合上下班出行啊，
3: 是
2: 不要去太远的哈。
3: 对的，
2: 好的，那说完这个话题呢，再来聊聊有关于电车省钱是真的靠谱吗，保值率、保险费和电价变化也揭开了一笔暗账。
3: 就是现在我们聊回这个省钱，有人觉得哈开电车省钱，有人觉得开油车省钱，
2: 对，
3: 其实他们两个的这个方向跟角度看法是不一样的，
2: 就各有利弊吧，我觉得。
3: 对，
2: 你看看上去形势一片大好，电车呢省钱省心，油车呢被这个高油价逼到墙角，实际情况真这样吗？我们接下来共同的关注一下。
3: 对，其实现在的一个形势就是呢，这个油价涨得比较快哈。
2: 嗯。
3: 那在2026年3月份之后呢，我们的油价是上调了5次，每吨啊都涨了2040。
2: 嗯。
3: 92号油呢，这个汽油呢，在不少省份是卖到了9元大关，在之前的话已经去到10块钱了。
2: 对。
3: 那如果说我们用这个油车用车成本，每一箱油都要多20多块钱。
2: 嗯，
3: 谁都不太乐意，但是呢这笔账算下来加多少油花多少钱，其实心里面都是有数的。
2: 对，有的人一个人上下班可能一个月就无形当中多了100多块钱的油费啊。
3: 是的，
2: 像电车的省钱逻辑也很简单，就是古时充电一度呢几毛钱，怎么充都便宜，可这个规律在2026年3月后变了，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的新规取消了公共电桩的固定低价，改成了实时动态的价格。
3: 对的，
2: 也就是说呢高峰时段呢热门地段的电价是蹭蹭上涨，有网友晒过账单，原来充一次电需要50块钱，现在要80块钱，中间就差了30块钱。
3: 对，
2: 那长期下来的这就不是小钱了。如果你是有私人装的家庭呢，还没啥压力，执行居民的电价波动小但稳定，可没有这个车位只能靠公共快充的车主，在这个省钱的故事上可能要变化心样了。
3: 对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呢其实和欧洲不少的城市的模式是很像的。
2: 嗯，
3: 比方说我们的伦敦啊，早些年间的话呢，这个电车充电站啊，这个价格非常的低，
2: 对，
3: 后来呢逐步的推向了市场化，那热门的一些站点的高峰啊还有节假日都是涨价的，结果呢很多单靠这样公共装的老民居们就发现省钱的承诺是越来越难实现，而且国内的这个电价呢也不像这个像英国欧洲那样的飙升，但是未来的波动呢可能还是挺大的。
2: 对，除了这个电费方面呢，电车的另一个坑就是一个保值率了。
3: 嗯，
2: 新能源车3年后整体的保值率不到70%，听着还行，仔细呢看这个纯电和这个插混只剩44%左右。
3: 对，
2: 那油车呢3年后保值率普遍是破50%，像豪华品牌还能到60%。那20万台的

0: 个车三年后也就剩下八九万的一个价值，同价的油车还能卖十一二万，那两三万的差距能够呢加好几年的油费啊。
1: 对的，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哈，就是哎，我们买了部油电车，然后感觉现在开起来很省钱，但是它这个折旧价是很快的，
0: 还有一些暗价啊。
1: 对，因为刚刚讲的他们就是电车里面的话最值钱就是
0: 电
1: 池嘛，你用了三五年之后可能电池就老化了，老化以后可能以后哎要就要到五年八年之后呢要重新更换一个电池，要大几万。
0: 对
1: 对，这个折旧价就是这么来的。
0: 对对，还有呢就是保险环节也是一道坎啊，因为新能源车的保费一般比油车的第一年保费要贵20%。
1: 是的，
0: 那如果呢是保险公司呢就是亏本的话，一年不出险保险也不见下降，新能源车出险后呢要维修贵，原因本身就是它的设计架构的复杂，像一体化的车身、底板、激光雷达，轻微的一个刮蹭就要换大件，修一修呢就花大钱了。
1: 我跟你说，我前两个月我深有体会，我前两个月就是我的这个挡风玻璃就是在路边停的时候被砸到了，然后呢就去换一下，你知道一个挡风玻璃我们油车之前是几百块钱而已，
0: 几百块钱，
1: 现在的一个我们电车要5000多块钱，就是它里面是有个激光雷达，
0: 因为它有一个 HUD 的一个反光的
1: 那个雷达显示啊，还有这个就是所有东西都是
0: 高科技都在这个玻璃上了哈。
1: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的电车的这个保费是很难降下来的，而且会比油车的会更加的高一些。
0: 所以呢不管车是怎么变，有需求才有答案啊。所以说电车赢了技术，赢了行业的趋势，赢了渗透率，但我们的油车呢也是赢了稳定，赢了低持有的成本，赢了日常的踏实。
1: 对，所以说不管你选择电车还是油车，我觉得要选择你自己就是
0: 适合的。
1: 对，特别是我们刚刚讲的选择电车的朋友一般都是开的比较远，就是经常要长途的朋友，还有上车的这个我们的通勤时间要超过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的，我觉得
0: 选择电车就比较有优势了。
1: 对，但是如果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就上下班可能就几公里的这个路程，我觉得油车会更加的实在一些，也不用说着急去换什么电车来制造这种焦虑。
0: 对，最主要就是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选择适合的电车或者是新能源车了哈。好的，那接下来呢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博洛电台的其他节目，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2: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邹彩优，紧扣时代脉搏，传播文明心声，我们与您携手同行。
1: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 严厉打击司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3: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2: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1: 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

0: 医疗保障惠民生，门诊共济暖人心。
1: 全面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的贯彻实施，密码安全事关核心利益，做好大数据条件下的信息安全保密工作。
2: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3: 春天，漫步在秀丽的罗浮山，尽情呼吸那满含负离子的清新空气。
0: 夏天，走进东山森林公园，捕捉碧绿荷叶间那亭亭玉立的荷花。
4: 秋天，探访古韵的徐田村，徜徉在一望无际的金黄稻田中。
0: 冬天，置身于熙熙攘攘的街头，体会冬日特有的人间烟火。
1: 在博罗，四季流转皆是好时节。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在东山森林公园，我们听过虫鸣鸟叫，
1: 孩子，你听，
0: 也见过阳光慷慨地为这座城市镀上一层金光。哦、在农夫山下，我们也尝过焦脆清香的瑶姬，甘甜多汁的荔枝，让味蕾得到满足。
1: 香好甜呐、啊！
0: 人生海海。
2: 尽管
0: 忙忙碌碌，
2: 尽管忙忙碌碌，
0: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2: 也要时刻保持一颗感受美好的心。
0: 走吧，去看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发现美，
1: 发现美，
0: 传播美，
1: 传播美。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2: 我是亮亮，大家好。P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3: 制片人江。
4: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2: 我是荔枝，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3: 你好，我是林乐。
1: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时间有声，电波无界。
1: 这里是音乐正当时，欢迎各位在这首
2: 我是亮亮
1: 小草，
2: 下午时刻也小雪为您
3: FM 107.3，从心出发。
1: 这里是正当您主播送出的岁月乳根，我是小欢。
4: 你的成长守护人林乐。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惠州博罗电台 FM 107.3，传递声音的感动，始于博罗电台。

0: 聆听博罗，
1: 乐享生活。
0: 博罗1073，
1: 悦在耳畔，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博罗1073，
1: 用最动听的声音温暖你的心灵。

0: 世界瞬息万变，我们始终通过声音传递温暖。
1: 我是贝亮，小草，T3的主持人贝贝，当班主播林子，
2: 主持人严江。
3: 无论您身在何处，博罗的声音始终陪伴，电波连接你我，拉近心与心的距离。
1: 我是荔枝，
4: 我是小雪，
5: 大家好，我是小欢，
6: 你好，我是林乐。
0: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与你共享每一天的点滴精彩。

0: 有时候只用耳朵感受更多。这是甩开束缚，乘风破浪，情绪随音符跳跃。这是月光下宁静的灵魂，属于一个人的时光。这是此刻值得，未来可期。FM 1073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聆听此刻，聆听我心。
1: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或悲伤，这里的音乐温暖或开心。每天在街头，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人生想要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有迫切，有喜悦。用音乐在午后碰触你的心灵。 FM 1073，听有呼吸。

97.3 惠州博罗电台，现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正当时的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我们的歌声漫游记在每期的节目中呢，都会锁定一位实力派的音乐人，来精选他不同阶段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在他的歌声中来拆解他的嗓音特质以及演唱技巧、曲风蜕变等等啊，在一首首旋律中来读懂这位歌手的音乐人生。那今天将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是一位公认的华语的现场演唱标杆啊，深耕乐坛20载的一位全能型的实力唱将，他就是张杰。张杰拥有覆盖38度的宽广音域，而且他的声带闭合技术非常的成熟，可以熟练的掌握很多的声乐技巧，比如说一些平衡混声、强混的金属心以及烟腔共鸣、强弱混气声等等啊。他的高音通透有力量，低音是温润有厚度的。总的来说，他是一位可以在很长很长的时间全开麦，还没有什么瑕疵，唱跳依旧稳定的一位实力派歌手。说到张杰的话呢，多年来他也是不断的去突破曲风边界啊。他在早期的话呢，是以细腻走心的叙述诗情歌曲来立足乐坛。到了后来的话呢，他也会去深耕一些很大编制制作的抒情金曲。再到后来，他也是唱了很多的古风类型的 OST 的作品，也是在自主开创一些融合流行体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啊。那么本期呢，我们是精选4首跨越张杰职业生涯关键阶段，并且呢风格反差鲜明的代表作，一起来拆解他在这个声区控制、混音技术以及他音乐审美的这个变化中是怎样的呈现他的这个审美思想。非常的欢迎正在收听的朋友们呢，通过博罗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直播间来跟我们来分享，说你是从哪首歌入坑张杰的呢？回溯张杰的音乐起点啊，有一首作品还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他在初代听众记忆里的初心符号，那就是《北斗星的爱》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听过《北斗星的爱》这首歌，还是特别早期的。那么在后来呢，也就是这2天的时间呢，他在时光音乐会的这个综艺节目上也是重新的演绎了这首出道代表作。他在节目中是褪去了少年时期的一些直白青涩的唱腔，用沉淀后的细腻处理来重构整首旋律。那么我们首先来聆听他这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爵士情歌《北斗星的爱》。

0: 我们听完这首作品啊，真的觉得哇，张杰原来可以演绎这么抒情温柔的歌曲啊，也确实是打破了他以前大家总觉得张杰是只是擅长强力高音的这样一个刻板印象啊。他在这首歌中是展现了他中低声区的控制力，以及他细腻咬字的这种扎实的基本功。
1: 你说在想我的时候，
0: 像尤其出来第一句啊，真的感觉非常的温柔。
1: 在脑海中行走，时间不曾为我们。
0: 他在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啊，整体的这个主歌部分的音区还是偏低的，但是他整体的这个喉头是处于一个全程稳定下放的状态，胸声底色温润饱满，声带保持着一些薄薄的边缘震动感啊，音色非常的干净柔厚，没有一种很厚重的压迫感，整体的位置就好像说啊比较靠前，像跟你在低声耳语一样啊，这样其实也是营造了一个非常有氛围感的这种一个环境。
1: 一起飞走，永不回头，多少次等待。
0: 这首歌曲呢，它叫做《北斗星的爱》啊，它就是以北斗星为意象来书写年少时期非常纯粹的爱恋啊，但是又是有遥遥无期的思念，就是把星光

作为了跨越距离的羁绊，在这过程中呢，藏着一些等待，但是又藏着一些期许。整体的旋律非常的舒缓柔和啊，偏向了一种内敛克制的情绪表达，也是承载着张杰刚踏入乐坛时这样一种纯粹赤诚的音乐初心。

0: 我们可以听到啊，他在乐剧中大量的采用了气声包裹弱混声的演唱方式啊，就是将气流与声带闭合的比例精准调控，达到平衡，做到一种轻而不虚、柔而有支撑的感觉。
1: 风雨在云层中缠绕，
0: 但是我们听到现在这个部分啊，因为它的已经进入到第二段了，那少量的这样子的一个上行的旋律抵达换声区的时候呢，它还是会有在动态的去调整它的胸声比例，我们可以听到它的明显，它的音色已经是开始变得更加的重一点点。尤其是刚才这个部分啊，它连续上行的高音呢，是从胸声平滑过渡到轻混声了。其实我觉得张杰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过渡区真的换得毫无痕迹啊，就是不管是从哪个低音开始一直上升到高音，他可以全程保持着这样的一种统一的声音质感，不会说音色会明显的有断层感，它不会在他的歌声中体现到。
1: 一个吻你点燃我的心，我和你迷路在人海。
0: 好，现在演唱的这个部分呢，已经是到了一个情绪的高潮的点啊，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啊，开始用更加强劲的这样的一个演唱方式在想着把情绪拉动起来。那这首歌的高音真的听起来很舒服啊，就是没有很有刺耳或者是很爆发的感觉，就感觉真的是情到深处了才会有不自觉的这样的一个输出。
1: 一阵风吹来，吹散了云海，
0: 但是它从高音处到这个低音处的话也是始终保持着统一的位置啊，整体的话是完全以人声来叙事打动听众了。张杰这首歌原来在他刚出道的时候是演唱过一个版本的，当时的版本呢演唱很直白很真挚，那在多年之后呢，他重新的演唱这首歌曲，多了很多的岁月沉淀的克制和细腻啊，也是让我们在这首歌曲中呢听到了张杰不只是擅长强力高音，这样一首泪涅走心的低音叙事歌曲同样是极具有感染力的。那我们刚才说到啊，这首歌它是在时光音乐会的音乐综艺这样的一个上重新翻唱啊。那其实张杰呢，在这么多年来也是不断的去挑战自己，也上了很多的音乐舞台，像在当年的歌手的舞台上呢，他也是翻唱了很多竞技高难度的歌曲。因为确实检验歌手综合声乐体系的试炼场呢，还是要去到现场，在一个高压环境下，我们听到他是否有具有这个竞技的水平。那么当时呢，张杰有一首歌呢，也是引起了大众的共鸣啊，也是交出了现场翻唱的这样的一个标杆级的答卷，那就是《你就不要想起我》。这首歌曲呢，本来是田馥甄唱的啊，是一首女生的作品，男生翻唱呢，它首先在音域上是有一点点的难度的，但是张杰当时的这首歌曲呢，是发挥的非常的出色啊。那我们来首先聆听一下《你就不要想起我》的歌手版本。

0: 觉好舒服。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贯彻落实工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4: 政策信养殖保险，守护养殖梦，共惠乡村新画卷。政策信养殖保险，为您的养殖事业保驾护航。
5: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
6: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
7: 欢迎您在整点报时之后持续的锁定 FM 107.3惠州博罗电台音乐正当时特别节目《歌声漫游记》，我是诗婷，现在为您分享的是张杰的《你就不要想起我》。

0: 听到这首歌的最后啊，都感觉到张杰是唱着唱着哭出声来了，这个破碎感心痛感拉满啊。因为这首歌曲它确实是描绘了在失恋后的一种压抑隐忍的内心挣扎，虽然说表面啊故作洒脱啊，就不要想起我，你不要想起我，但是我叫你不要想起我，我心里其实忘不了你啊，也是一种藏在平静外表下的委屈不甘与思念反复的翻涌，尤其是在副歌部分啊，这样一种很直白宣泄的这样的心痛感啊，真的是一首极具共情力的虐心抒情作品。
1: 我能有多骄傲，不堪一击。
0: 我们可以听到张杰在主歌的开篇啊，就用了一种近乎耳语的气声弱混啊，声带边缘薄震动，整体的气息是非常的轻缓绵长的，音量压得很低，在收束着自己的这个演的情绪，营造独自暗自难过的一种压抑氛围。

0: 但是我们可以听到随着情绪的逐步抬升啊，它是缓慢的加厚了声带闭合度啊，和声的比例也是循序渐进的在调整。
1: 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
0: 像这样的一个预副歌部分呢，它虽然说已经是增强了音量，但是采用了一种关闭唱法，咽腔集中，很这个共鸣很聚拢。虽然说听它的声音很小，但是带着一种很清晰通透的金属心感。

然后在这个段落呢，配合着歌词啊，他已经开始是加强混声了，用了很多的倾向于是真声的一样的唱法，实际上他的这个位置还是处于一种混声的状态。

好，在这一段呢，整体的这个音域又上了一个层次啊。那在胸腔和头腔的共鸣是双双打开了，跟前面的刚开篇的这个对比的强弱对比是非常明显的。

我唱到这个部分呢，已经真的是完整的在宣泄自己的情绪了，从最开始的压抑的低语到全力的宣泄，然后马上又卸下来，整体的走完了这个情绪闭环啊。他在这样的一个演唱过程中呢，始终是保持着一种真假声衔接顺滑，高位头声空灵柔和，整体的这个中和强高音呢，是虽然有厚重的撕裂感，但是平衡的刚刚好。

在这个部分呢又再次升调了，那再升调就代表着是我们音域又往上走了一步。我们也可以听到在这段的伴奏啊也是明显的加重了，也是配合着他这样的一个全力爆发的这样一个氛围哈。

在尾音的部分呢，点缀了微亮的情绪哭腔颤音啊，这其实不是他气息不稳的表现，哭腔颤音它其实也是一种演唱技巧啊，依托着这个气息来震动声带啊，然后营造这样一个非常心碎的氛围感。听完之后真的感觉让人很悲伤啊啊，整体的这首歌从弱到强，整体的氛围感拉得满满的。所以说这种作品呢，它是完整的串联了弱混、平衡混声以及强混三大声区啊，也是完整的展现了张杰成熟完备、层次分明的混声演唱体系。因为很多时候很多的男歌手呢，他也许在唱混声部分会稍微欠缺一点点，有这样子的话呢，高音部分就会差一点，但是张杰他整体的弱混强混真的他比例调配得非常好。多骄傲，不堪一击，好不好？你碰到你我就……所以我真的觉得当时在现场观看张杰这首歌的朋友啊，哇，太幸福了！这首竞技舞台作品呢，在沉浸式的感受他的这样的一个演唱实力的过程中，也是能够让自己的情绪跟着他的音乐走。一个圆圆的微笑。那我们刚才也说到啊，张杰其实也是唱了非常多的古风作品啊，尤其是在一些国风的影视剧的主题曲呢，他其实要求还是挺高的，他往往会要求歌手去贴合剧本的意境来适配，如何把声音打造的有中式的氛围感。像张杰呢，他之前也是有一首非常出圈的古风类的歌曲叫《天下》，那我们今天不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啊，分享另外一首啊，叫做《红尘路》的歌。《红尘路》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一首氛围感和演唱难度兼备的代表作，因为作品中呢是用到了中国风的这样五声音阶来构建旋律。但是他在演唱过程中是摒弃了传统武侠歌曲那样一个大开大合的外放爆发，转而用了一种泪敛沧桑的叙事的角度来描摹世间的一些爱恨浮沉啊。所以说来，我们先来聆听《红尘路》这首歌，来感受张杰他在国风赛道里是如何营造氛围感的。

0: 我们听完了这首张杰的《红尘路》啊，我真的感觉张杰在这首歌中唱出了江湖中的一种大侠的这样的一种宿命感啊。那这首作品呢，它当时是一首古风的影视歌曲，在电视剧里面呢也是经常出现。这首歌曲以红尘世事、爱恨浮沉为核心，是写尽了江湖离散、宿命纠葛。确实在看遍了世界悲欢，最终与过往和解的这样一个心境变化中呢，整个人是得到了升华，得到了成长。
1: 是一种生与爱难求，但去尘埃又回。
0: 我们说到这首国风作品呢，它是兼顾了中国的五声音阶调式啊。那么一般来唱中国风的作品呢，它的这个咬字和腔体呢还是会发生点点的变化，所以说它是运用了口腔开合与韵母归韵的方式呢，来努力的贴合古风独有的这样的一个婉转的韵律。我们可以听到张杰的很多字啊，在长音部分是舒展绵长的，但是在入声的字词短促的收束之后呢，还是有一种像模仿传统戏曲这样的一种平缓起伏的行腔逻辑。

0: 是会刻意的去甩枪啊，甩枪的话这样子也会啊营造一种好像大侠的这样国风氛围感。
1: 月悬天涯为惆怅客，大道一曲悲欢离合。
0: 我们可以听到他在主歌部分呢基本上是采用了薄声带的弱混音啊来叙述这样的一个江湖故事，音量是很克制的，不张扬。

0: 进入到副歌部分的时候呢，这个情绪是缓慢的抬升，它也逐步的加厚了声带的闭合啊。我们可以听到它是增加了非常浓烈的烟枪金属心，它的这是它的音色的它的标志性的那种质感。
1: 造红尘不需百转千回，浮华开。
0: 区别于硬爆发式的竞技高音呢，它会选择把控混声的厚度，让胸腔与头声的共鸣更加的平衡啊。其实这样子的话会让这样的一种苍凉感大于冲击力，会更加的贴合歌曲这样一种看淡红尘悲欢的泪涟底色。而且它在大跨度音程的跳转，依靠是横膈膜的稳定托举啊，音准是全程的啊保持着精准在线的部分，同时音色也能够从低音到高音处呢一直保持同样的状态。

在这首歌曲中，张杰确实是灵活调整了腔体的厚度，我们整体可以听得出来，在第一首北斗星的爱的时候呢，他其实运用的音色特别的清亮，但是在这首歌曲中，他调整了腔体的厚度，变得更加的厚重一点，也会用很多的甩腔的方式啊，来营造在江湖中这种大侠的这样的一个古风故事，也让这样的故事更加具有厚重的共情力。所以说这首满是红尘悲欢的《红尘路》，有没有唱出你心中的宿命与释怀呢？那欢迎通过博乐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跟我分享哦。

我们刚才说到啊，张杰在这么多年来的这个音乐深耕道路之上，他也是想要不断的去突破自己啊，从最开始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柔美的抒情歌，一步步唱到了古风的行腔大侠风格。那其实他的嗓音，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分享一个词叫做金属感，金属心感。其实金属心感具备这样的歌手的人很少，同时这类歌手也很擅长去唱一些摇滚类的歌曲。那果不其然，张杰在后来的这个歌曲发展中呢，他也是积极的去创新，去探索电子交响摇滚。所以说现在呢，电子交响摇滚也是张杰曲风版图里极具辨识度的一环啊。那可能大家比较熟知他偏摇滚类的歌曲，就是有一首叫做《逆战》的歌曲。那今天再给大家分享一首名为《暴风少年》的，也是《逆战》的姊妹篇吧。那这首歌是跳出了传统的励志歌曲单薄的编曲框架，融合了非常浓烈的电子合成器啊，以及一些交响的铜管和摇滚的电吉他，用昂扬强劲的律动感呢，来承载了历经风雨依旧坚守初心的内核。所以说，让我们先来聆听《暴风少年》，一起感受他这首热血电子摇滚有什么样的风味。

我们现在正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张杰的《暴风少年》啊，也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曲真的很热血啊，也是偏电子摇滚的作品，和我们刚才分享的前面三首比较慢板抒情，或者是说很酷的、很内敛的国风声乐的演唱逻辑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像这样的一种电子摇滚作品，它的核心技术要领其实是在于流动的这种动态的气息，以及像摇滚的咬字是更加偏颗粒感强的，同时呢它也要持续不断的去均衡强混输出啊，还有一些反拍律动啊，轻重的一些动态分层也需要做到很明显的和其他的抒情歌曲做到差别。所以我们可以听到啊，张杰在这首歌曲中呢，是摒弃了抒情歌曲的那样一种比较柔和圆润的咬字归韵方式啊，他的这个口腔前端发力点会更加的明显，整体的咬字呢是短促利落的，而且会自带一种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粗糙颗粒感的这种音色啊。

0: 陈挺，这首歌听下来真的感觉非常的有生命力啊，因为这首作品呢它叫《暴风少年》，它是塑造了历经迷雾与风沙仍在坚守本心的一种少年形象啊。啊，也是说了，即便是我们身处逆境满身伤痕呢，但是依旧要守护心底这样一种纯粹的理想与热爱。像他在歌词中唱到的啊，这个暴风下我浑身是沙，但是呢要捧着少年的鲜花，也是寓意着成熟，从不是磨灭热血，而是说历经风雨之后呢依旧敢迎风奔赴前路。我们可以听到他其实在演唱的过程中啊，他的音色会有一点加入一种轻嘶吼的感觉啊，声音会更加的沙哑一点。其实他本身的音色是非常清亮的，但是他选择在这首歌曲中加入了沙哑的部分啊，其实也是强化了这样的一种摇滚的氛围感。
1: 暴风下我浑身是沙，捧着少年的鲜花，骄傲着这。
0: 那现在时间来到了2:27啊，哇，时间过得真的好快呀！每次跟大家分享歌曲的时候呢，都感觉很沉浸啊。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张杰的四首歌曲呢？

也是完整的勾勒出了他这么20多年来的完整的立体音乐的面貌哈，也是横跨了抒情、国风、摇滚三大赛道。我们都说了，张杰是一位非常全能型的歌手啊，在这20年也是持续的打磨唱功、拓展曲风，从来不会被单一的标签束缚啊，也是不断的在刷新听众对于他音乐能力的认知。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在如此昂扬热烈的摇滚旋律中落下帷幕了。我们真的是在音乐中呢总会被感动被激励啊，所以这也是我们个节目的意义所在啊，也希望每一位听众呢都能够在这样的旋律中来寻得治愈内心的温柔，也收获直面困境的勇气。那么非常感谢大家在这一时间段持续的锁定博罗电台的歌声漫游记节目。那么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段，我们将跟大家不见不散。同时呢，也非常的欢迎朋友们通过博罗电台的公众微信公众号来跟我留言说，明天想听我分享哪位歌手呢？像昨天呢，我们也是分享了一位粉丝点的，说陶喆想听一听。那么在明天的时间段呢，我们也是会继续的分享一位实力派的歌手。那么我们明天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罗佳怡，文明实践我在行动，愿以青春之名赴文明之约，让我们一起做一名勤俭节约、尊老爱幼、乐于助人的新时代好少年。
1: 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1073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一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4: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4: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

0: 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2: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3: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4: 消防安全从我做起，共筑幸福家园，消除火灾隐患，确保生命安全。
5: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一人有病万人帮，医疗保险护健康，城乡困难人员医疗救助，托底线保基本，可持续护民生。
6: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机要密码，守护安全的金钥匙。
7: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

0: 心，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1: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欢迎关注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华国事访问，为期5天，双方将围绕经贸、边境安全、农业合作等多领域开展深度会谈，深化中缅情谊。国内方面，近日2026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全新上线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面向全民普及防灾避险、安全生产实操知识。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跨省共计政策实现全国全覆盖，参保群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小程序一键绑定，医保余额能跨省共享给配偶、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省去线下备案流程，切实便利异地务工、随迁养老家庭。娱乐方面，近日演员吴倩在优酷纪实访谈节目《她的房间》中正面回应网传复婚传闻，明确否认与张雨健复合，表示二人仅为共同抚养孩子，保持友好相处。最后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县气象局发布预报，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18日。近日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端午龙舟活动错峰开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下午的2:47，欢迎您收听本时段的乐享家节目，我是荔枝。时间来到了6月17日周三的下午，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大家可能在上班的路上啊，或者说正在出门办一些事情的路上，外面的天气还是比较的阴阴沉沉的啊。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雨啊，到底什么时候能够停雨呢？因为最近这一周真的是每天一睁眼就是雨雨雨的，每天出门的时候都要记得带伞呐、不然的话等下忘记带伞出门，一回家的时候可能就会被雨淋了。到底这一种下雨的天气还要持续多久呢？那么我们看到根据广东天气发布的消息啊，今明两天呢受西南季风影响，大量的水汽从海上啊涌向广东，那么广东仍然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水的过程的。19号白天起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和西南季风进一步北推，我省的降水将逐渐趋于减弱啊，所以说从19号开始呢可能就会比较弱啦这个雨水。我们来关注到啊，你看像17号的话呢，就是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4到29度啊。我们再来看到18号，也就是明天会是一个中雨的状态，局部暴雨，24到30度。19号到20号多云有短时雷雨，最低气温24到26度，最高气温32到34度。

0: 听说到19号的时候，这个天气就开始变得比较炎热起来了，最高温可以达到32到34度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的强降水来袭啊，我们来关注到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做呢？首先呢，我们在强降水来袭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关注到这些预警信息。我们的暴雨预警呢分为三级，分别是黄色、橙色跟红色。如果说黄色暴雨预警的话呢，就说明六小时内本地将有暴雨发生，或者说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降雨，而且降雨将持续。那么暴雨橙色预警呢，就是在过去三小时本地的降雨量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了，而且啊降雨将持续。那么这个红色暴雨预警呢，就是更严重的状态了，就是在过去三小时啊本地的降雨量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而且降雨还将持续的一个情况。如果遇到了暴雨呢，我们要警惕触电啊，要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而且我们开车的时候呢，不要在涵洞啊、立交桥、低洼区啊、比较高的墙体啊、树木下躲雨，不要靠近马路边行走啊，避免掉入一些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避免避开我们的这个灯杆呐、电线杆呐、变压器啊、电力线及其附近的一些树木。还有的就是尽量啊绕行这个积水的区域了，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的话，一定要绕行并且报告给供电的部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0，看到这位朋友说到，说今天你的搭档呢，我的搭档诗婷呢今天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有荔枝陪大家度过了。一个人做节目感觉还是有点孤单的，非常的想念他。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可能是其他主持人来做节目了。明天下午的话呢，荔枝将会去拍摄一个包粽子的一个节目啊、哦，还是蛮期待的，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包过粽子。每次在拍摄这些节目当中的时候呢，其实都在体验一些第一次体验这些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不管是生活上啊，还是我们在外面的游玩上的，都是第一次的体验，就会觉得在拍摄的过程中还是给了我很多的一些新鲜感呢。时间也是来到了我们的2:51，那么我们送上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越听好声音，精彩换不停，这里是 FM107.3 博罗电台，给你好听，给你好听。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56，一首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来关注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有一种常见的水果啊，它维生素 C 很高，但是可能会伤胃。我在想，我想让听众朋友们来猜一下啊，这个水果是什么呢？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问题，就是有一种很常见的水果啊，它维生素 C 很高，但是可能会伤胃。大家来猜一猜它是什么水果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留言。那么同时呢，你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首先是我们的调频 FM107.3 博罗电台，那么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搜索博罗电台，来实时的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话题哦，就是一种常见的水果，维生素 C 很高，但是可能伤胃，这是一个什么水果呢？大家来猜一猜啊，欢迎进行互动。那么我们在一首歌之后呢，来进行一个揭晓，还顺便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哈，说这个水果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水果呢？

0: 正时间下午三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一首歌曲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刚刚有问到这个水果啊，一种常见的水果维生素 C 很高但是可能伤胃的水果有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位红红啊，他回到说是柠檬，其实这个答案是错误的啊，正确的答案其实我自己也猜不到，是鲜枣，就是红枣的枣啊，但是是新鲜的红枣啊，新鲜的枣，鲜枣。那他们说哎呀，人生不就是打一个巴掌给颗枣的枣啊，就是这个枣。原因是呢，每100克的鲜枣当中啊，含有243毫克的这个维生素 C， 几乎是柠檬的11倍啊，所以说你刚刚猜的柠檬也是对的，柠檬对的是柠檬的维生素 C 含量很高，但是这个鲜枣含量是更高的，是非常好的一种补充维生素 C 的水果。但是其实对大部分人来说呢，鲜枣啊可能是我们这个胃健康的刺客了。很多人吃鲜枣都是洗一洗带皮吃啊，我们的这个枣皮是富含膳食纤维的，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我们的肠道蠕动。但是这个鲜枣的果皮呢比较薄，而且也比较脆啊，带着比较锋利的边缘，那么果肉是这种脆甜偏硬的口感，进入到胃部以后呢，有可能会对我们的胃黏膜造成一个机械性的刺激了。特别是说啊，不要给小朋友吃啊，不要给我们的一些小 baby 吃了，因为这个鲜枣它的一个表皮非常的脆，非常的薄。那么对于肠胃健康的人来说呢，可能

这个仙枣它的那个皮啊，一点点的刺激算不得什么大事，不会对我们的胃造成什么影响，甚至还能帮助消化。不过呢，对于本身患有胃炎啊、胃溃疡的人群来说，这个仙枣当中啊，高纤维和其中的果酸可能会加重我们的胃部负担，来刺激了我们的内胃的黏膜啊，进一步受损，所以导致烧心胃痛。所以说如果你有胃炎啊、胃溃疡等一些胃部疾病的话，就是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吃仙枣了。如果说您想要通过这个水果补充维生素 C 的话呢，其实还有很多又好吃的啊，维生素 C 又很高的一些水果，同时对咱们的胃比较友好的水果来进行选择的。有六种水果维生素 C 都比柠檬的含量更高啊，而且也很容易买到。首先呢是这个黄心奇异果了，每天一个黄心奇异果就能满足一天的维生素 C 的摄入需求。而且这个黄心柠檬果啊，黄心猕奇异果啊，也就是猕猴桃，它是属于这个 DGI 的水果啊，每100克的热量只有61千卡，所以吃起来是没有负担的。所以说啊，一些减肥啊健身的朋友呢，吃这个黄心奇异果也是 OK 的。这个黄心奇异果之后呢，还有这个五种水果维生素 C 含量都比柠檬更高啊，还有这个番石榴，还有大山楂、草莓、木瓜跟桂圆啊，这些呢它的水果的维生素 C 含量都比柠檬更高，而且还容易买到，还不伤胃。大家记住咯，有这个黄心奇异果、番石榴、大山楂啊、草莓、木瓜跟桂圆啊，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去使用，通过这个水果来补充我们的日常维生素 C 的。好了，时间来到了我们的3:05，送上一首歌曲吧，这一首《我的天空》。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感觉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呢，就会想要养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念头呢？所以呢，这个时候我去到那个外面的便利店买饮料的时候，我就不会选择拿可乐了，我会选择拿一些便利店新出的那种养生水啊，像有什么红豆薏米水呀、桂圆水呀、红枣枸杞水呀、陈皮乌梅饮等等，这样子的一些新型的，我觉得看起来比较养生的一些饮料。但其实喝进去呢，我就在想啊，我要养生的话大概率是不能喝冰饮的，我又想要喝冰饮，然后又喝这种养生的饮品，我就会觉得哎，他们中和了一下，就会感觉不会愧对于自己的心啊，不会愧对于自己想要健康的心。那么这种便利店爆火的中式养生水真的是健康的吗？因为他们首先他们都会在这个瓶子上打上这个什么零糖啊、零脂啊、零卡啊、真材实料熬煮等等的一些卖点啊，让我们都会觉得比奶茶呀、含糖的饮料更健康，甚至代替白开水每天喝啊。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些中式的养生水真的健康吗？真的能每天当白开水喝吗？先说一下答案啊，答案就是中式养生水呢，的确比大多数传统的瓶装饮料更加的健康，但是建议大家就是不要完全替代白开水，还是偶尔可以作为这个水替啊，帮我们补充水分的。这个中式养生水啊，它其实它本质上仍然是饮料啊，所以说不应该被当成有这个特殊功能功效的这个养生产品了。现在我们说的这个中式养生水通常是指一些添加了谷物啊、杂豆啊、果蔬或者说草本植物等成分的一些预包装的饮料，像我们现在其实在711或者说便利店经常都能买到什么薏米水呀、红豆薏米水呀、百合绿豆饮啊、五指毛头薏米水等等、小吊梨汤，这些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喝过吧。就是像我这种我称为我们这种为叫做轻养生人群啊，就看到这种的话就走不动脚了，就会觉得哎，我喝上这个是不是稍微养生了一点啊，反正我是内心是这么觉得的，我觉得应该比我喝奶茶或者喝可乐更养生一点点。而且啊，这种产品呢主打这个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等等啊，而且呢它配料当中又有一些什么红豆啊、薏米啊、陈皮啊、罗汉果啊、人参啊、黄芪等等具有一些传统食养色彩的一些原料，所以让人很容易产生一种印象，就是觉得它不是普通的饮料，而是更加健康、更加养生的一种饮品咯。而且这种饮料它排在第一位的都是水，后面才是这个谷物、杂豆和草本原料啊。所以说大家平时的话会购买这种中式养生水吗？就是中式养生饮料啊，我觉得真的就是中式养生饮料。还有一些中式养生水当中有些是配料比较简单的无糖风味的植物饮料，那么有些它其实会添加像什么茶多酚啊、多酚等一些的成分啊，还有一些虽然说打着这个养生水的概念，那实际上呢还是添加了有这种什么黄冰糖啊、一些添加糖啊。医生就说了哈，说这种中式养生水呢，我们可以理解他们为说是一种比较相对清淡的饮品的选择，而不是应该被当做一个具有特殊功效的养生产品啊。就像你平时去那个711便利店买一些什么薏米水什么什么的，你就不要说哎呀我喝了就会有祛湿的这样子的一些功能功效了，你就只能说哎呀尝个味道吧啊。所以说大家平时在我们的便利店看到的话，你会购买这种中式养生水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那么待会呢，我们来教教大家如何来挑选这个中式养生水。送上一首我最近特别喜欢的歌曲啊，也是我们的主持人诗婷推荐的一首歌曲，单依纯的这首《不值得》。他的这个版本呢，我觉得唱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听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沉浸，想要一直不停的循环这首歌，也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
1: 刚我们在一首歌之前有说到，这个便利店当中五花八门的中式养生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择呢？这个中式养生水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些五花八门的啊，这些中式养生的饮料。那么我们不要只看宣传卖点，更要关注到我们包装上的一些信息。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配料表，一定要优先选择这个配料表啊，比较简单的产品了，最好是只有水跟食材，还有标注了原料含量的更加好啊。同时警惕添加糖和代糖，其中呢添加糖啊不只有白砂糖、果葡萄糖浆、蜂蜜蜜糖啊、冰糖、结晶果糖等都属于一些添加糖，还需要注意一些中药材产品，比如黄芪啊、人参啊、酸枣仁等啊，大家需要考虑一下个人的体质，不要盲目的饮用了。以及要看一些营养成分表，主要看能量的高低啊，钠含量有多少，是否标注了糖的含量啊，优先要考虑这几项均为零的产品。第三点呢，我们要留意这些特殊成分的含量，有些产品呢会宣传含有茶多酚、多酚、黄酮、膳食纤维、咖啡因等成分，那么在同类的产品当中啊，我们可以优先考虑有标注含量的，往往意味着真材实料的含量会更高。同时呢也要结合我们自身的情况来进行选择，比如睡眠不佳的人群，建议谨慎选择茶多酚啊、咖啡因等含量高的产品，尤其啊不要在晚上大量的饮用。那么医生也有说到，说不建议用这种中式的养生饮料来代替我们日常的饮水天天喝啊。虽然说中式的养生饮料呢比大多数传统的饮料更健康，但是不建议完全代替我们的白开水的，偶尔作为这个水替可以帮我们补充一下水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包装上会有些什么零糖无糖，就认为完全没有糖啊，实则它并非如此啊，无糖并非是一点糖都没有的，它可能会添加一些代糖。以及你喝了这些产品之后，你可能会越来越变得不爱喝水，因为这种产品呢会有一些诱人的风味和口感，像那些谷物的香气啊、果蔬的香味啊、本草的香味啊，让水变得有味道。如果说我们长期用这种饮料来代替我们喝白开水的话，可能会让人越来越不喜欢喝一些没有味道的水了。所以说医生的建议就是说，这种中式的养生饮料啊，你可以偶尔喝啊，可以偶尔看到的时候喝一下，但是不能建议完全用来替代我们的饮用水哦，还是喝我们的这个饮用水是最健康的。今天你喝水了吗？喝够八杯水了吗？之前不是说每天要喝够八杯水吗？如果说您现在听到我们的节目，你今天还没有喝很多水的话，你记得一定要先去喝一杯水哦。好了，时间来到了我们下午的3:22，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咯，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那么明天可能是其他主播来代替，来陪伴大家度过我们下午的时光，明天荔枝要去拍摄一个节目啦。那么待会儿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相见，拜拜。

0: 接下来您将听到新农村天地。
1: 昔日
2: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1: 未来
3: 守护好绿水青山，留住乡情乡愁。
1: 我们低头耕耘，也抬头看天，我们不忘来处，也向往美好。1073博罗电台，新农村天地，新农村自有新天地。
4: 开绚烂之花，接丰硕之果，你所关注的三农资讯尽在新农村天地。各位好，我是亮亮，欢迎您持续锁定博罗电台收听新农村天地节目。本期节目我们一起走进杨村镇杨河村，了解杨新湖环湖绿道如何变成村民幸福道的新农村故事。近日，杨村镇杨河村的杨新湖环湖绿道建成投用，这条绿道串起湖光山色，成为生态便民美丽的滨水廊道，让杨河村的绿美底色更加鲜亮。沿着绿道漫步，平整的路面干净整洁，湖心绿岛静卧水中，岸边绿植错落有致，防古雕花木栈道曲折探入湖面。据悉，该项目于2022年启动，全长约2.6公里，环绕形似 H 的杨新湖水库而建。建设过程中同步实施河道清淤、岸线整治、绿化提升等工程。昔日杂草丛生、环境杂乱的湖岸，如今实现了美丽蝶变。村民：
5: 现在是改变了很多，就是环境好了，空气好了，还有一个绿道、木栈桥、绿化也是做得非常完善。有很多村民呢，远的吧，就骑着摩托车，到那里放着杨新湖那里绕一圈；有一些近的吧，就两夫妻啊，每天晚上都会去那里散步。
4: 良好的生态是杨河村最鲜明的发展底色。作为广东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近3年来，杨河村在村旁、路旁、水旁、宅旁等区域累计栽种树苗近5000棵，已建成2处公共休闲绿地、2条绿化景观道路以及1片景观生态林。生态环境持续改善的同时，也为当地村民创造了就业岗位。杨村镇杨河村村委委员林建文：
6: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平时也有，现在有村民在那边务工，就是维护那些基础设施啊，还有管护那个绿美那方面的，都有，就是说安排就业这方面。
4: 以上就是本期新农村天地节目，和大家一起走进了杨村镇杨河村，了解了杨新湖环湖绿道如何成为村民的幸福道的新农村故事。想要了解更多的三农资讯，想要了解更多新农村的蜕变，尽在新农村天地节目，下期我们再会。
7: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

0: 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1: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2: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3: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4: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1: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3: 太谢谢你的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2: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1: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5: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6: 共建美丽庭院，助力绿美博罗，致全县广大家庭的倡议书。全县广大居民朋友们，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共同助力绿美博罗生态建设，值此绿美行动深化推进之际，我们诚挚向每一个家庭发出倡议，让我们以庭院为画布，以双手为画笔，共同描绘推窗见绿、家风传美的幸福图景，为子孙后代留下生机勃勃的绿色遗产。一、美丽庭院守在净化，让我们即刻行动，清理庭院内外的每一处卫生死角，将垃圾归位，让杂物有序，定期清扫落叶杂物，规整生活用品与农具，让干净整洁成为庭院日常风貌。您会发现，这不仅是对环境的呵护，更是对我们健康生活的守护。二、绿化为庭院注入生机，广大家庭可充分利用庭院的每一寸空间，将绿化与庭院功能分区相结合，用绿植装点围墙，用花卉点缀窗台，让庭院成为一幅立体的山水画，让家园成为一处赏心悦目的风景。您会发现，当孩童在榕荫下聆听家训，当归雁在门楣上筑起新巢，庭院里的每片绿叶都将化作传承的密码，见证勤俭仁爱睦邻的家风生生不息。三、凝聚绿色共建向心力，广大家庭要积极参与我为庭院种棵树、美丽庭院我先行等活动，邻里之间可互换花卉苗木，交流种植经验，形成家家种绿、户户赏景的良好氛围。您会发现，以万千庭院为星火，将照亮整座城市的四季。广大居民朋友们，当我们在庭院埋下种子，种下的是孩子

0: 时间，
1: 下午四点了，等坚持一会儿就要下班啦。
2: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长宁镇首聘驻镇首席设计师，引领区艺术探索结硕果；园区加房企联手，博罗精准购房展销为人才送安居福利；当儿童遇见博物馆，开在教室门口的文博课。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4号，长宁镇举行驻镇首席设计师聘用仪式暨乡村美学讲座，知名建筑师孟凡浩受聘成为长宁镇首位驻镇首席设计师，将深度参与镇村风貌提升与重点文旅项目策划。市委改革办专职副主任吴俊、县委副书记、罗浮山景区党委书记、长宁镇党委书记邓辉、副县长李志、县政协领导李平出席活动。仪式上，邓辉为孟凡浩颁发长宁镇驻镇首席设计师聘书。据了解，孟凡浩作品曾获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国际杰出建筑奖、亚洲建筑师协会建筑奖金奖等国际国内大奖。邓辉在致辞中表示，规划建设淮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是广东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要部署，是博罗百千万工程的重点任务。建立驻镇首席设计师制度，是将引领区建筑艺术计划、议会两山艺术计划从全球号召推向镇村扎根的又一关键举措，让设计的理念、艺术的力量真正落到每一寸土地、每一个项目、每一栋建筑上。随后，孟凡浩以长宁镇徐田村闲置小学改造等实践案例，现场主讲乡村美学专题讲座，分享乡村风貌提升的设计理念与经验。获聘后，孟凡浩及其团队将全面参与长宁镇国土空间优化、镇村风貌提升、重点文旅项目策划落地等各项工作。驻长宁镇首席设计师孟凡浩：
4: 对于我们整个长宁镇，对于罗浮山片区的一种自然历史文脉包括我们的民生环境这个社区，对他们的进行一些细致的田野调查。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能会制定我们统一的统筹规划进行一个大的一个谋划，结合策划业态进行这样一种布局。
3: 据了解，在驻镇首席设计师制度之前，博罗早已展开了以美学驱动乡村振兴的创新探索，并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在第二届广东省粤美乡村风貌设计大赛中，博罗斩获22项大奖，其中徐田村文旅示范村、石榴乐市艺术装置等6件作品获1等奖。2026年，重景环、明月坞2件作品更入围，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的 Architecture A Plus Awards 建筑师 A 加奖全球决赛。而在引领区的重要基础设施218最美旅游公路沿线，各具特色的驿站已成为网红打卡点，进一步串联起环两山的美学动线。全媒体记者

0: 钟平祥、范胜瑞、张金勇、薛亚虎、叶元峰报道。近日2026年博罗县首场园区加房企精准购房展销活动在博罗天虹购物广场举行，活动精准对接园区职工安居刚需，叠加财政补贴与房企让利双重利好，以安居促留财，深化产城融合。全县31家优质合规房企集中参展，楼盘覆盖罗阳、袁州、石湾等产业重镇。本次活动定向面向园区企业高端管理人才、核心技术骨干，释放专属置业福利，购房者可同步申领惠州人才房票、博罗普惠购房两项财政补贴，单笔补贴3000元至10000元。参展房企同步推出特价房源、园区团购折上折、费用减免、分期购房等让利举措，切实降低人才置业门槛。政企联动展销，既让群众享受实打实购房优惠，也为房企精准引流意向客源，助力房产成交。房企营销负责人邹文超：
1: 最直观的，我们今年的五一假期以来到现在，跟去年同比，我们上涨了有50%的一个整体的销量，然后购房的人群也明显的增多了，然后看房的客群也会多很多。
0: 博罗县房地产行业协会会长助理吴银峰：
2: 有31家企业参与了这个活动，每个企业拿着最大的诚心，拿着最大的自己的折扣，主要有一个是人才房票一个优惠力度，还有一个就是普惠性的购房补贴。
0: 本次活动由县住建局主办，县房地产行业协会承办，联动县科工信局各镇街协同推进，为期2天。活动依托园区加房企创新联动模式，搭建起政府搭台、房企让利、人才受益的三方共赢平台，有效化解园区人才安居痛点，推动实体经济、园区建设与房地产业良性互动。全媒体记者蒋才立、钟平祥报道。近日，当儿童遇见博物馆主题流动巡展走进博罗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活动以趣味图文展板为载体，为师生带来一堂家门口的文化科普课。本次巡展内容涵盖岭南人文风貌、古代先民生活场景、传统非遗等文博知识，学生们驻足观看，结合课堂知识相互交流，在图文资料中了解历史，感知传统文化魅力。学生崔进晨：
3: 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出土于东莞东城区的那个陶屋，它是陶屋，让我看到了先古人民生活的方式，让我的历史能够更加勤奋的学习。
0: 学生李诗诗：
4: 然后今天在学校直接就是看到这个移动博物馆，然后有很多的展览，艺术穿越时光，展现了从古至今的艺术的一个变化，感觉就是特别的有意思。
0: 流动博物馆打破传统课堂边界，让优质文化资源汇集每一位师生，持续筑牢大家的文化自信。博罗县惠州一中五矿学校教师叶丽林：
5: 在移动博物馆当中呢，就学到很多课堂之外的东西，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可看可感可观，可以增强这个文化自信，省级的教育文化资源还福利到了我们老师教官啊等等的，都能做到全员一人的一个效果。
0: 据了解，本次活动由广东省流动博物馆、东莞市博物馆主办，博罗县博物馆承办，旨在补齐县域文博资源短板，促进城乡文化服务均衡发展。博罗县博物馆工作人员邓莹：
6: 博罗本土的藏品还有一些文物资源都是比较丰富的，接下来我们也会在后续的展陈里面加入一些博罗的本土特色的一些文化。
0: 全媒体记者林乐、刘毅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专注。虾饺、叉烧都是属于早晨的活色生香，晴天、雨天都是属于今天的独一无二，红灯、绿灯都是属于前方的美妙节奏。博罗电台，见证此刻精彩。赴青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罗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1: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2: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收哦。
3: 欢迎关注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华国事访问，为期五天，双方将围绕经贸、边境安全、农业合作等多领域开展深度会谈，深化中缅情谊。国内方面，近日2026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全新上线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面向全民普及防灾避险、安全生产实操知识。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跨省共计政策实现全国全覆盖，参保群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小程序一键绑定，医保余额能跨省共享给配偶、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省去线下备案流程，切实便利异地务工、随迁养老家庭。娱乐方面，近日演员吴倩在优酷纪实访谈节目《她的房间》中正面回应网传复婚传闻，明确否认与张雨剑复合，表示二人仅为共同抚养孩子，保持友好相处。最后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县气象局发布预报，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18日，近日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端午龙舟活动错峰开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的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诚实。
3: 蝉鸣盛夏，荔果飘香，你知道吗？当年苏东坡念念不忘的荔枝就在博罗，来博罗尝一口东坡先生也爱吃的荔枝，赴盛夏拾取藏在果香里的悠闲欢喜。古人提笔送荔香，今人谱曲唱时光。

0: 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5，这里是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今天是6月17号周三的下午啊，今天其实过得很像周四，为什么呢？因为明天上完明天的班，我们就能够放假啦，我们将迎来3天的一个假期啊。这一周呢，我们成功的实现了上四休三。所以会让我们每一天上班的日子都很有盼头啊，会觉得哎，上完明天我们就能够休息休息啦。因为往常呢，上到星期三的时候，我会觉得特别的累，整个人非常的疲惫，因为周三它是离周一也远，离周五也远，所以我觉得周三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班。但是到了这一周呢，我会觉得周三真好呢，怎么就突然之间啊，就一下子到周三了，上完明天的班就能够放假啦。大家安排好我们假期当中的一些游玩的活动了没呢？大家的三天都是怎么样安排的呢？感觉想到有的时候想到要放假就会高兴的睡不着觉啊，睡不着觉，然后第二天呢就上班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困。像我今天就是特别的困啊，因为我昨天晚上没睡着，昨天晚上一直在床上翻来翻去的啊。其实我昨天特别累特别困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啊，我的大脑呢就像这个脱缰的野马，被各种小事大事糟心事啊撩拨的越来越清醒了。为什么明明很累却睡不着呢？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同样的感受啊？有的时候很累，明明上班上了一天已经很累了，工作已经很累了，但是晚上的时候躺在床上居然睡不着觉，这时候我真的很痛恨自己的大脑，为什么要想那么多东西啊？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样啊，就认为累了可能就会睡得香，那么其实真相是这个身体的疲惫啊不等于我们的大脑已经准备休息了，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大脑呢在不同的频道，所以才会让我们陷入这种很累却睡不着的困境。不知道您有没有体会过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罗电台进行互动分享。那么同时呢，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博罗电台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那么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当中啊来参与到我们活动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当中啊。今天的一个话题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明明很累了却睡不着觉呢？我们平时的生理啊心理啊生活习惯呢都可能让我们累累的但是睡不着觉，像我们白天的一些急性的压力啊，长期的一些慢性压力，都让我们的大脑呢很难在夜里按下这个关机键啊，我们的交感神经就说哎呀你不准睡你不准睡。那么这个不是单纯的还不够困，而是我们的交感神经系统呢过度活跃，需要我们积极的训练副交感系统啊，逐渐来打破这个循环。如果说我们的交感神经呢是一个油门，让我们来应对压力，打起精神逃跑或者战斗，那么我们的这个副交感神经呢就是刹车键了，来帮助你冷静休息消化修复和入睡。那我觉得的话，我今天的副交感神经就是非常的充足了，因为我现在在就是现在做节目的情况下，我都觉得有点点困啊，就不敢轻易的闭上眼睛，因为怕一不小心做着节目睡着了。那我们刚刚有说到，为什么什么东西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就是这个油门啊，让我们应对压力打起精神来，让我们来战斗变得那么的起劲儿呢？原因有很多啊，像我们的熬夜啊，晚间的强光暴露，像刷手机也可能让我们的褪黑素分泌紊乱，导致我们久躺啊睡不着觉。所以说有的人就是可能说晚上我睡不着觉就玩手机，其实你越玩手机它的这个光啊导致你的这个褪黑素分泌紊乱之后，你更加躺着躺着更加睡不着觉了。 另外呢，有一些让人清醒的小东西也会在背后添乱，例如啊，你在下午才来上一杯茶，或者说一杯咖啡，或者说我晚上的时候喝一口酒啊，看似是解乏，其实可能会让我们睁眼到天亮啊。特别是有一些人咖啡因不耐受，他可能就是喝了一杯咖啡之后，他到凌晨两三点才能睡得着觉。所以说大家平时如果说想要喝咖啡来解困，在下午或者晚上的时候呢，记得要视个人的体质而言了，你要确定好自己会不会因为这杯咖啡而失眠。甚至有的时候你晚饭吃得太饱，或者说你晚饭吃得太晚，又或者说你白天缺乏运动，午睡的时间太长啊，这些东西呢都可能悄悄地削弱你的睡意啊。那么醒得太早算不算一种失眠呢？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经常是晚上11点钟就睡觉，半夜3点钟就起床了，就起来之后玩半个小时手机才能继续睡得着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受呢？如果说我睡到凌晨3、4点就醒，然后很难再次入睡啊，是很早起床还是一种失眠呢？如果说你醒得比平时早30分钟以上，醒来之后感觉自己很累很疲惫，注意力和记忆力都受影响的话呢，你可能就是属于这个失眠了。每周早醒3次及以上，而且啊持续3个月以上的话呢，你就是属于这种早醒哈。但是呢，它就是一种失眠的状态，会给我们的身心健康带来许多一些负面的影响啊。和睡不着是不一样的哦，继发性早醒呢也可能是病从口入。除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咖啡呀、酒啊，还有过多的摄入一些低质量的碳水，也会影响我们睡眠，也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啊。是没有想到，假如我们摄入一些低质量的碳水啊，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可能。所以说，我们入口吃的一些东西，还真的是需要谨慎一点的。像这种精致的面包呀、蛋糕呀、白米饭等等哈，还有精致的谷物、土豆等淀粉类蔬菜、奶茶、果汁等饮品当中添加的糖呢，都是属于这种低质量碳水了。这个升糖指数会很高啊，可以分分钟让你的血糖坐上火箭。那么睡前2个小时内吃这些食物呢，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胰岛素和压力激素异常分泌，所以会导致你醒得比较早了。那么值得注意的就是我们原发性的早醒，就是跟我们的心理因素密切相关了。原发性早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排除我们的一些躯体的疾病、药物或者食物刺激性等继发性因素的早醒，就是俗话说的心里有事儿，所以醒得早啊。如果说你不及时干预这种心里有事儿的醒得早的话呢，你可能会引发一些更严重的健康问题了。还有就是如果你早醒的话呢，千万不要看时间，因为我们知道了确切的时间之后，我们会习惯计算说，哎呀，那我距离下一次醒来还要距离多久呢？我还能再睡多久呢？我平时也会这么计算一下啊，或者说反复想着自己醒得有多早啊，不停地增加我们的一些心理压力，会让你很难的再次入睡了。所以说缓解的方法并不复杂，我们就是要关键在于安抚我们过度兴奋的交感神经系统啊，来激活我们这个副交感神经系统了，向身体发出哎呀我们现在是安全的，我们可以休息了的信号。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好好的入睡了。所以大家平时也有这种困扰嘛，就是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会突然睡不着觉，突然失眠，明明已经很困很累了，但是我就是睡不着觉啊。所以说大家就是可以排除一下刚刚我说的那几个原因了。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3，
1: 预计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二集。
2: 王阿姨，我是张经理啊，那个投资您追加吗？哎，我跟您说啊，我可是给您留了额度的呀。
3: 我不投了，有人跟我说你们是骗人的，你把之前的20000块退给我。
2: 哟，您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合同啊可是写得很清楚的，未满1年不能退，提前退呢他是要扣您的违约金的。
3: 你还在忽悠人，你们公司根本没有金融牌照， 就是非法集资。
2: 我们是有营业执照的，你这实在要退呢，至少要得等3个月。
3: 怎么办呢，小帅？那可是我的养老钱。
1: 王大妈别慌，这种情况可以通过打110的电话报警，同时你也要留存好与对方的聊天记录、通话录音、转账截图等信息，方便后续配合工作人员调查。
3: 但是刚才王经理说有他们公司营业执照，有用吗？
1: 营业执照不等于金融牌照，吸收存款、理财投资属金融业务，必须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许可，普通公司没有资质。
3: 哎呀，这之前转账的时候我发现他让我转的是个人账户，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呀？
1: 这是致命陷阱。正规投资只走企业对公账户，要求转私人账户100%是诈骗。
3: 还有消费返利、境外投资股权，这些也是骗局？
1: 全都是。以看广告赚外快、境外投资、私募入股、慈善互助为幌子集资，街头发理财传单，专门拉老人开讲座，要求转入个人账户，均为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明确排查的违法情形。
4: 博洛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典型非法集资活动四部曲，大家遇到这些套路要警惕。第一步，画饼，非法集资人会编织一个或多个尽可能高大上的项目，以新技术、新革命、新政策、区块链、虚拟货币等为幌子，描绘一幅预期报酬丰厚的蓝图，尽可能吸引参与人眼球。该行为本质是虚构投资项目，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解释中第一条第三项，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具备非法集资的虚假性特征。第二步，造势，利用一切资源把声势做大，非法集资人通常会举办各种造势活动，组织集体旅游、考察等，赠送米、面油、话费等小礼品，故意把活动选在大型会议中心、礼堂进行，其场面之大、规格之高极具欺骗性。这种通过公开活动、线下推广向不特定对象宣传的方式，对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一条第二项认定的非法集资公开宣传特征。第三步，吸金，想方设法套取你口袋里的钱，非法集资人通过返点、分红给参与人出现可观的收入，使其相信把钱放他那儿不仅有甜头，集资金额越滚越大，承诺固定返点、高额分红属于非法集资核心要件中的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二条规定。第四步，跑路，非法集资人往往会在吸金一段时间后跑路，或者因为原本就是庞氏骗局人去楼空，或者因为经营不善致使资金链断裂，集资参与人遭受惨重经济损失甚至血本无归，此类携款逃匿无法返还集资款的行为，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将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92条规定的集资诈骗罪，依法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0: 北京时间晚上五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 Radio Station。
2: 老屋，青砖黛瓦，夕阳照在青苔上。妈妈轻轻唱，孩子静静听。听，罗浮山间鸟儿呢喃，云雾缭绕，蛙声夹杂着稻香。听，扁担吱扭扭，说着阿婆的心里话。青石板路，走来老街坊。听，心底的菠萝，藏在声音里。FM 107.3，菠萝人民广播电台。乡音不改，乡情不散。
3: 养殖有风险，政策来分担，保险让您笑开颜。政策性养殖保险，守护您的每一份耕耘。
4: 齐心协力治理人居环境，共享农村整洁美好时光。
3: 全民动员，共筑消防安全防线，安全无小事，消防需牢记。
5: 野外用火先审批，违规失火必担责。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记心间。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我们都在这座城市不断的行走，也许行走的方式各有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对生活的探索和向好的追求。 FM 107.3 博罗电台乐享家，与你一起探索生活，发现美好，追寻那个更好的自己。下午的5:11，继续回到我们乐享家节目，我是主播荔枝。时间是周三的下午啊，马上就接近我们下班的时间了，可能此时此刻已经下班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了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博洛电台进行互动分享。还是那句话，非常羡慕此时此刻已经下班的朋友了，因为我觉得早一点点下班呢，可以避开一个下班高峰期啊，因为下班高峰期的车流量还是很吓人的。大家都知道，再过一天，上完明天的班呢，我们就迎来我们的一个端午的小长假了。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在规划出门短途游玩、回乡探亲了。那么也不少车主的朋友们、车主朋友呢，心里都在盘算，那我们今年在端午节上高速能不能省一笔过路费呢？那么今天就给大家进行一个提醒了啊，就是我们今年的端午节高速呢，是全程不免费的啊，是全程不免费。端午的放假时间呢是6月19号周五到21号周日啊，整整是放3天的一个假期，那么不用调休，所以我们出行的时间是比较充裕的。而且这一周呢，我们也是经历了上四休三，非常的快乐，希望以后每个星期都能这样，可以做到吗？虽然我嘴里面说出这种话，但是我的脑子里面在嘲笑自己，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会想得美呢？可能会在问到啊，我们全国高速免费有4个固定的假期，就是我们的春节、清明、劳动节和国庆节。那么端午、中秋、元旦呢，都是不在这个免费的清单内的。不管是7座以下的小车，还是合规的摩托车，上高速呢，都是要正常收取通行费的，不存在免费时段。因为大家可能会跟我一样，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专门去查了一下，我在想，哎，端午的高速是不是免费呢？那么今年的政策是没有变动的啊，不是说今年临时调整啊，是一直都是在端午的时候呢是全程不免费的。所以说打算自驾周边游回老家的朋友啊，出行预算的时候呢，来算预算的时候记得把我们的高速路费也要算进去咯，别到了收费站才发现诶，原来要收费啦。那么我们今年虽然啊，我们的这个假期不免费，但是我们3天的一个短假期啊，短途自驾的车流依旧会很大。我真的觉得大家都是特别的热爱出门玩了，现在特别是现在电车啊，有了电车出现了之后呢，可能会更加的激发起大家出门玩的一个心情，因为会觉得油比较贵，但是电呢比较便宜。我上次刷到一个短视频啊，一个男的说，他说他给他老婆买了一部电车之后啊，他就经常看不到他老婆在家，他每次打电话给他老婆问你在哪呀，他说哎呀呀，我在出发哪里哪里的路上了。他说就算吃顿宵夜，他也要选择100公里以外的一家超级火爆的宵夜店，就感觉有了电车之后，生活就变得如此的多姿多彩了。不知道拥有电车的朋友是这样的吗？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进行互动分享留言。那么同时呢，你也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博洛电台，也是可以进行实时的收听收看，以及在评论区

当中啊，可以进行互动的。那么在我们的三天的一个假期出去玩的时候，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在我们端午节前后呢还是比较多雨的哈，在我们的这个雨后呢，路面比较容易变得湿滑，所以说我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要保持安全车距了，不要随意变道，不占用应急车道，安全第一。大家的一个端午节的假期是怎么样安排的呢？是在家包粽子啊，还是在附近进行骑行散步逛集市啊，还是说去看龙舟赛事，都是氛围感满满的一个端午了。我想到大家很多人在端午节可能有一个活动，就是在家看世界杯。那么大家这个端午是打算自驾出门，还是就地过节呢？欢迎大家来进行互动分享啊！虽然我们的高速没有免费的福利啊，但是有难得的三天非常完整的假期，不用调休，我们就可以用来好好的陪伴家人了。那么也是提前的提醒大家，如果说要需要出行的话呢，要最好就是提前规划好路线，备好路费，平稳顺畅的出行了。那么也是提前祝所有的听众啊，端午节安康，吃好喝好，一路平安。接下来送上一首歌曲，时光会发芽。

0: 首时光会发芽过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乐享家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5:20。那么此刻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博罗融媒在今天晚上7:30啊，会有一场直播，就是直播当中卖的是什么产品呢？它不是普通的粽子啊，是一个榴莲冰粽，是苏里码头的榴莲冰粽啊。这个冰粽呢是那种 QQ 弹弹晶莹剔透的水晶冰皮，然后再配上这个50%的榴莲果肉啊，是有猫山王跟金枕1:1复配的这个榴莲果肉啊，非常的好吃。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我上次也直播当中也是直播了这个榴莲冰粽啊，然后因为实在是太美味了，又给大家给上新啊，重新又上新一次，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好吃的榴莲冰粽带回家。这个榴莲冰粽呢有三个味道，有原味、玫瑰味和桂花味啊，一盒里面有三个口味的，非常的好吃。就在今天晚上的7:30，博罗融媒直播间，而且当时到时候呢会有这个限时秒杀和惊喜福袋啊，榴莲冰粽。大家如果说刚好在我们的端午节的时候想要送礼，或者说想要自己吃的话呢，那就可以关注起来了。而且今天晚上的一个价格啊，听说会更加的划算。我当时直播的时候呢，我也是自己买了这个榴莲冰粽给家里人吃，家里面的人都是一致的好评的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博罗融媒的直播间买到放心的产品，在今天晚上的7:30。今天下午2:30的时候，可能会有听众疑惑，哎，我的搭档诗婷啊，为什么今天没有跟我一起做节目呢？是因为他正在准备这一场直播当中啊，直播他在准备，所以说大家在今天晚上的直播间呢，可能会见到我们的诗婷、亮亮以及小欢。如果说刚好有他们的粉丝的话呢，今天晚上也可以去支持一下他们哦，你可以在直播间见到他们。再次强调一下，就是在今天晚上的7:30关注好我们的博罗融媒直播间，到时候会有限时的一些秒杀，还有免费的惊喜福袋给到大家。如果说您刚好端午节还没有准备好这个粽子的话呢，非常建议您啊，感受一下这个新产品榴莲冰粽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2，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路况信息吧，因为也准备到我们的一个下班高峰期了，我们来看一下博罗的路况情况。
1: Hello， 小伙伴们，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的1073路况信息来啦，有请当当主播为你人工播报。
0: 下午的5:23，我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我们首先看到的拥堵道路有哪些呢？看到大桥北路南向北拥堵75米，平均速度低于6公里每小时。第二条看到富裕大道东西向东长望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97米。以及第三条小罗路南向北石井路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88米。看到第四条建新路西向东从工农路到 X199， 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205米。最后一条新城二路北向南商业西街附近，当前为缓行路段，缓行164米。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由当班主播荔枝为您播报。同时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们，在我们的下班高峰期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一个行车安全。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7，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喽。接下来由我的同事小雪给大家带来下班很可乐，请持续关注 FM107.3。

0: 在是北京时间17:30，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雪。现在嘛，我又多了一个身份，文明实践宣讲员。多了一个身份，也就多了一份责任，那就是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透过电波让新思想传入群众耳朵。当然，你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哦。
1: 旋钮一开，心动自来，电波里的全世界填满你的小世界。这里是 FM 107.3博罗电台。你好，我是念江电台的姚远，欢迎你继续关注。
2: 推荐用人单位参加工伤保险，预防工伤事故发生，建立工伤预防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3: 星星之火毁林海，守法用火护生态，全民防火助安全。退伍不褪色，不忘军人本色。青春汗水奉军营，退伍创业赛精英。为儿女参加医保献一份爱心，为父母参加医保献一份孝心。看病花钱不犯难，医保帮你渡难关。
4: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0: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5天4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5天4晚全程包含，3星酒店3晚加特色蒙古包1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1日3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5: 你的资讯快递到了，
6: 哇塞，热乎的
0: 107.3新鲜派，记得轻声哦。
7: 欢迎关注107.3新鲜派，首先来关注国际新闻。近日，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就任总统以来首次对华国事访问，为期5天，双方将围绕经贸、边境安全、农业合作等多领域开展深度会谈，深化中缅情谊。国内方面，近日2026全国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主会场活动在安徽合肥举办，全新上线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面向全民普及防灾避险、安全生产实操知识。全国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跨省共计政策实现全国全覆盖，参保群众可通过国家医保小程序一键绑定，医保余额能跨省共享给配偶、父母及未成年子女，省去线下备案流程，切实便利异地务工、随迁养老家庭。娱乐方面，近日演员吴倩在优酷纪实访谈节目《她的房间》中正面回应网传复婚传闻，明确否认与张雨健复合，表示二人仅为共同抚养孩子，保持友好相处。最后关注博罗本地资讯，博罗县气象局发布预报，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18日，近日仍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端午龙舟活动错峰开展。以上是这一时段107.3新鲜派，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老板嘞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long leg long。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燥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北京时间17:38，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下班快乐，我是小雪。在晚高峰，6月17号星期三的晚高峰，此时此刻你心是在哪段出行的路上呢？我觉得其实运气还是蛮好的啊，因为我今天在来单位的路上的时候，其实在下午的时候，它是有雨的，但是呢，刚刚从这个我们单位的食堂走出来之后，雨停了。也就是说这个点儿，如果说你行驶在这个回家路上的小伙伴们，在博罗地区最起码此时此刻这个天气还是蛮稳定的一个状态啊。而且呢，今天的心情也会不一样，今天星期三呢，明天周四，在这一周明天就是我们的最后一天上班日了，各位。虽然说今天没有太阳，估计也没有晚霞，但是我们还是来送出一首我觉得听了之后心情非常好的一首，来自林夕泽的改编的上弦月啊。希望今天节目依旧伴随你在回家路上一路的好心情。

林夕泽这个版本的上弦月，反正我觉得听着这首歌心情就会莫名的好。今天早上啊，我们来了一波煽情版，也不是煽情，就是今天早上我们分享了一个话题，关于因为最近世界杯，虽然说小雪对这个足球不是那么的感兴趣啊，但是我们今天早上分享的是这个伊朗这一支球队。在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关注这个伊朗球队，有人说这是史上最悲壮的一次世界杯的出征，然后你知道就是今天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说着说着就是已经有点哽咽了，你知道吗？这加上我们的听友们也说哭了哭了，这个话题实在是太沉重了，就是已经有点，就是怎么会讲到已经有点带哭腔跟哽咽了。刚好特别有意思，就是最近有听友，我们博罗的一位听友啊，他是有加到这个微信，然后就说了，哎，小许，我现在发现早间的这个早高峰你也有在做节目，然后他说特别开心，然后今天早上他也听到了，就是怎么还带着哭腔啊，我也觉得怎么能够讲着讲着就是已经讲到哽咽了呢。而且最搞笑是什么，就是大家如果现在看到我们直播间，就我背后的这个背景啊，是下班很可乐的，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这个背景就是没有换过来，就没有换到我们平时的那个博罗电台的背景，然后本来就是有点伤感的情况下，我一看呀，咱1073的那个背景怎么是下班很可乐啊，就是又有点哽咽又有点哭腔，然后又觉得自己就是怎么会有一个乌龙的事件发生。所以我觉得今天晚上晚高峰得要稍微欢快一点啊，讲到一些我觉得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觉得人还是共情能力太强了。再加上我今天听友们也有很多啊，就是也有说到感觉就是话题有点，这个话题就是确实让人会觉得很揪心，然后呢大家都在为这个伊朗队加油啊。稍后其实我们今天会分享也是有关世界杯的一些话题，但是相对而言我觉得会比较轻松一点，就是很多的一些科普类的一些小知识啊，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在节目当中再稍后来跟各位来分享。17:45，欢迎您在这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罗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这里是由德政口腔冠名播出的下班很可乐，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依旧伴随你在周三的晚高峰一路的好心情。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0: 在今天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心情会莫名的好，尤其是到了此时此刻，然后你想到明天你只要上这个节前的最后一天班，是不是一切又感觉恢复了希望？虽然明天是周四，但是严格意义上应该是明天我们的心目当中应该算是周五了，是不是？在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今天要跟各位互动的游戏呢。我们今天是这个六字成语的填空啊。一般来说不是四字成语吗？它是六字成语，又或者说你可以认为它是一句谚语。怎么个玩法呢？也就是说这个六字成语的填空，就是我会给出一两个字，但是其他的都会给你打上括号括号括号，那么需要你来进行一个补充，怎么样能够把这一个六个字的成语给它补充完整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一道题目。今天的第一道题目，听好了啊，括号括号天括号地括号，也就是说整道题当中只有天和地两个字儿出现了啊，就是那个上天的天，地下的地啊。天的前面有两个括号，括号括号天，然后呢下一个又是括号，完了之后地又是括号，需要你来把这个字括号里的字填进去，能够让它组成一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六字的成语，又或是其实它算是一个短句了，谚语也行。就是这些答案都是你经常能够听到的，什么是或者说什么什么天什么地什么括号括号天括号地括号，一共有四个括号，天的前面两个括号，然后呢天的后面一个括号地，然后再到后面一个括号，一共是四个括号啊。括号括号天括号地括号，可以组成一个什么样的六字成语呢？这种题目其实玩的不是特别的多，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的思考一下，在安全的前提下再来告诉我们正确的答案。那在此时此刻，我们来进入到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资讯，一起来看看新闻表情包今天要分享哪些有意思的新闻。
1: 一周有七天，今天明天和后天晴天雨天多云天，一天有24小时，有时高兴有时不高兴。新闻表情包，让我猜猜，此刻你是哪个表情？
0: 踹说，小雪，我今天早上也听到了。听到什么？就是听着有点带哭腔，是吗？就是因为我讲到那个什么伊朗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他们的遭遇真的是太让人同情了，然后呢你会觉得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再配上我们今天在早间时候分享的那首歌，你就会觉得更加的有那种氛围感。 We are the world 这首歌曲啊就一直电乐，然后今天就已经有其他的一些微信上的朋友也有说，他说我也听到了，然后我想说这么明显的吗？所以我决定今天晚上我觉得要高兴一点，就当你分享一些稍微有点这种悲壮的一些话题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很容易啊，讲着讲着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好的，什么什么天什么地什么，这个能够组成一个什么样的六字成语呢？我们依旧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一起来关注一下九点新闻。
1: 人在江湖飘啊，哪能不挨刀？

么今天的九点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哎，其实今天上午的时候，我觉得天气还算是不错。在今天中午在行驶在这个路上的时候，似乎还能够看到太阳，但是到了下午的时候又有这个雨势的出现了。根据这个广东天气的预计呢，各位，我们要到19号啊，基本上这一轮降水才会逐渐的趋于减弱，也就是说过完明天之后，这个降水可能会减弱。但是呢，在端午假期的前夕，广东依然会有明显的降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啊，还有这个强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了。18号，惠州呢是降雨逐渐减于这个弱，那么在19到20号呢是转多云为主，天气呢渐趋炎热。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天气下呢，端午节三天的时间，也许我们还会有相对比较稳定的两天的时间可以出行，或者说大家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可以安排一下，因为就是相对于就是过了18号之后，天气会暂时的这个趋于降水的这个减弱啊。这个端午假期各位是怎么来安排的呢？你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没有做好一些规划，或者说一些周边的一些短时的一些旅行啊等等啊，或者说有没有亲手包包粽子之类的呢？今天是6月17号，司机朋友们注意了，国内的成品油的价格我们来关注一下，在6月18号的24时将进行新一轮的调整哦，也就是在明天晚上我们来看到呢，它要进行的是今年的第12次油价的调整。目前的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已经进行了90%的统计数据了，受到近期国际油价的连续大跌的影响，预计啊下调这个油价是每吨475元，按加满50升的汽油来计算的话，将节省到18.5到20.5。这个油价的最终调整呢，是由发改委这个发出的为准啊。好，我觉得特别好。你看，马上就端午节，明天晚上油价一调整，而且这次的油价是有下调，刚好可以去加满油，端午节出去玩，是不是啊？反正我觉得就是一放假就特别开心，不会有人不喜欢放假吧？17:53，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那在周三的晚高峰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了。稍后我们来分享一下朋友们的一些答案啊。今天这个题目呢，其实我们玩的不是特别的多，如果说不是特别了解的小伙伴可能要反映一下，这个答案其实非常的简单。我跟你说，这句话的答案你一定听过，只是说这个形式吧，你可能相对我们玩的比较少一点，就是它的这个一共是6个字嘛，这6个字我们只出现了2个字，一个天一个地，那么天前面是2个括号，等于括号括号天，然后又是括号，然后一个地，然后又是括号，什么什么天，什么地，什么。猫熊说大晴天烤地瓜，下雨天打地鼠，你是认真的吗？这是一句我们刚说6字成语，它要么就是一句谚语，你这个应该是你自己自创的，猫熊，这个不能算。说了这句话一定是你们耳熟能详的，就是一定是你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几乎你我觉得经常都会听到，而且它就是一个常识性的一句话。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思考一下，当然在安全的前提下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人

0: 女猪。又开了家烤肉店，听朋友说老香了，
1: 那就晚上就去吃。
0: 但是我要减肥，夏天来了，再不减漂亮的裙子就穿不了了。
1: 那就不吃。
0: 可是人这一辈子就活这一回，前20年没条件吃，后20年没有牙齿吃，现在还不吃。

0: 去吃。
1: 可是今天晚上吃呢，白天饿了一天不就是白饿了？
0: 那就不吃。
1: 可是我现在七情六欲只剩下食欲了，如果连食欲都没有，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感觉都被鬼吸了阳气一样。
0: 那就吃。可是吃个屁呀、啊、可不吃饱哪有力气减肥，先吃完明天再减，啥也不是。
2: 跟你讲一个笑话。
1: 都说现在的工作不好找，但是我今天发现一个工作我特别心动。我在想这个工作，我当时乍眼一看的时候，我说这正儿八经的工作吗？这是正经工作吗？你知道河南啊，最近有一个动物园，它的年薪10万，年薪10万，那就是月薪差不多，虽然不到1万吧，那也有起码应该是将近1万，是不是？年薪10万，招什么呢？招人来扮这个黑熊。工作的时候要求严谨，说人话。如果你打扮的越抽象，越加班。我来看一下啊，这个最近呢，河南的这个一个野生动物园，年薪10万，招聘黑熊扮演者，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我盲猜呀、啊，就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的心动，因为为什么？就是他那个标题就特别的吸引人。我今天看完之后，我就在自己的想，哎，这个不知道我符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呢？很多的一些网友们也说，看完之后很是心动啊，到底他需要怎样的一些这个要求呢？野生动物园呢是在河南的漯河野生动物园，他要求这个岗位需要穿黑熊的玩偶服装，在景区呢乱窜，大胆的和游客互动，没事的时候呢即兴的跳一段魔性的舞蹈，然后呢你可以摆烂发呆，你可以原地蹦跳，你越抽象就越受欢迎，不用专业的功底，工作的时候严禁说人话。除了游客求助突发的一些情况之外，与游客日常的交流只能够嗷嗷叫，还有呢就是加上那个肢体的动作，性格抽象加分，你越敢放飞自我，越敢搞怪，越不社恐，接受投喂不挑食。对此呢，漯河野生动物园的相关负责人回应说，这个招聘是属实的，希望通过这一创新举措呢提升游客的沉浸式的体验，并为年轻人提供一条新的就业赛道啊。找人办这个黑熊，首先避免了游客与真黑熊直接接触的一个安全隐患，其次呢，人扮演的黑熊呢可以更灵活的和游客互动，让游玩的过程更加有趣，增加游客的停留时间。同时啊，他们还强调这个选择黑熊呢作为首个扮演形象，是因为黑熊在人们心目当中是憨态可掬、活泼可爱的，尤其在小朋友心中呢是有很好的亲和力啊。如果试水成功的话，未来不排除什么增加老虎啊、狮子等一些扮演者。针对网友关心的这个薪酬的问题，该负责人明确回应啊，说年薪10万不是梦，保底10万啊！考虑到这个夏季户外工作其实还是很辛苦的，园方特定将薪酬定在较高的水平。所以呢，目前啊，就是这个扮演黑熊这个岗位，一天工作是6个小时，每个月休息4天。目前园区呢正在试营业阶段，该岗位啊，好像说已经招满了。我都还想说去面试的，但是我一想着吧，这么热的天，你披着那个黑熊的那个皮草的那个衣服，还不得中暑过去啊？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啊，他说禁止说人话。其实，在私下，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社恐的人，我觉得还如果不说话的话，那还挺好的。平时在节目里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哎，对于这样的一个岗位，如果是你的话，你感兴趣吗？也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来发表一下你的看法。进入到整理的方式，也欢迎在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了，妈妈说多吃饭才是好宝宝。
4: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要矫正，道德正；要种牙，道德正；要美牙，还是道德正。以德行医，以正治齿，德正口腔优惠来袭。自锁脱槽矫正，只减3800元，贴面980元，全口美白580元，瑞士 ITI 种植5980元，升级全瓷冠。奥齿泰2980元，60岁以上种牙全年维护免费送。德政口腔一城三院，博罗人自己的平价牙科，电台隔壁等你来，电话46332，46332，666-6332。
1: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政口腔冠名播出。德政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2: 高中落班了诶
3: Run。
1: 下班我要烧烤火锅麻辣烫，
4: 下班我要运动 K 歌
3: 浪里个浪，
1: 下班的感觉到底有多爽，就好像是大汗淋漓的时候突然间喝下一杯冰镇的可乐，然后还不忘打个饱嗝。上班好好工作，
4: 下班好好享受，卸下疲惫造起来吧。
1: 下班很可乐，我要

18:02，欢迎各位在这时刻继续的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下班很可乐，我是小雪。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送出的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沈员外》。这个版本呢是也是一个 R&B 版本的歌，为什么刚刚没有直接电乐啊，就想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首歌曲。最近这首歌呢，沈员外这个 R&B 版本也是蛮火的，这首古风的歌曲啊，很多网友说真的很好听哦，但是我最近一直在单曲的循环，不仅唱得好听，而且歌词也很有韵味。我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创作的背景，其实还蛮十分悲凉的。我们都知道陆游是不是大诗人，和他的妻子唐婉之间的这个爱情故事啊，这个陆游呢是由母亲的反对休了这个唐婉，那么有情人最终是难以眷属，所以如果说陆游是爱唐婉的话，有人说又不见得有多爱，毕竟呢因为母亲的阻挠就休了自己深爱的人，而且呢休了这个唐婉之后呢一娶再娶，还不如当初母亲反对的时候再坚持一下。有人对于他这个做法不是特别的理解，但是确实在陆游晚年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的想念这个唐婉。我们来听听这首《沈员外》，然后这一首是 R&B 版本的风格啊，我觉得最近蛮火的这样的一首歌。这个嗓音，它其实这首歌是 AI 唱的，但是你依旧会觉得现在 AI 的歌曲真的也还蛮厉害的哦。18:03，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来锁定到我们的节目，来听听这首《沈员外》，也欢迎您继续的来思考一下我们今天这道题目啊，什么什么天，什么地，什么，到底要填哪几个字在里面呢？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正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女猪。什么什么天，什么地，什么？这是括号括号天括号地括号，到底要凑哪几个字儿呢？我们也看到有那个雷蒙，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他这个英文名叫 Haring Work， 是吗？我念对吗？也是一个正确答案。新少的这个也不对，他说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你都怎么这么长啊？我们说六字成语啊，只有六个字儿，你这有多少个字儿了呀？括号括号天括号地括号，需要的是你把括号里面的那个字儿给想出来。然后这一句呢，其实基本上每一句话也就是这么一个答案，就像我们刚猫熊自创的那种不算，猫熊自创的什么大晴天烤地瓜，还有这个什么下雨天打地鼠，这种不能算啊。咖啡牛奶不加糖发来的也是一个正确答案啊。我们来看到刚刚关于我们在整点报时前说的这个河南动物园高薪招聘黑熊这个事儿啊，有网友就说我觉得特别适合挨人，哎，放下这个就是在面具下可以放飞自我，还有说工资真的那么高吗？真的很心动啊。还有人算了一笔账说这个月薪大概是8000多，一天6个小时，其实还不错，说比起之前自己的一些工作就干物流的，他说我觉得已经好多了。你别说你了，我都心动了，是不是？就是不知道这个黑熊的这个毛皮的衣服到底热不热呀？就是那种你知道吗？就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你都根本没有去面试，你已经在想，哎呀，我到底适不适合这份工作呢？穿上这身皮毛到底会不会中暑呢？好像你已经有了这份工作一样。

桑夏人说，桑夏人说是景区景区的 NPC， 时薪真高啊！是啊，这个他就是河南动物园招聘这个真人来扮这个黑熊。刚刚他也说了原因啊，就是因为这个黑熊它本身是具有攻击力的，但是如果你真人去扮这个熊的话，你可以和这个游客近距离的可以互动。完了之后，人家景区还说了，如果试水成功，未来不排除增加老虎、狮子等扮演者。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河南的漯河动物园。哎呀，说不定哪一天。

0: 在这一时刻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刚刚有跟大家来预告，今天我们依旧是要来分享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话题，但是我不想分享这么沉重的啦。今天早上的时候分享的，我觉得确实有点这个话题是有点悲催呀、讲到自己都哽咽了。我们今天晚上来分享的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些可能大家比较好奇的一些点，然后我觉得是一些还蛮有意思的一些小科普啊。也欢迎您继续在这时刻来想想我们今天这道题目。目前我觉得正确答案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已经有了括号括号天括号地括号。那么这些括号里面到底要填什么字呢？一共是六个字啊，不要不能够太多，超出了也不对。六个字，不多不少，刚刚好。什么什么天，什么地什么。好，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疯狂吐槽吧。这个桑帅说游客把我当熊，我也想把游客当熊。桑帅，你这么感兴趣的话，我跟你说一下他的这个要求，你知不知道他的要求是什么？首要的这个要求就是禁止说人话，就是不能够说话，但是呢你要大胆的和游客互动啊，就是什么各种的你这个舞蹈啊，或者说跟游客互动啊，都是可以的，不限性别，18岁以上，身体健康即可，而且呢要懂得嗷嗷叫。嗷嗷叫。今天晚上我就去想去看一下这熊到底是怎么嗷嗷叫的。是性格越抽象越加分，越搞怪，然后不社恐，接受投喂，不接受游客的这个不接这个不挑食者还要加分的。桑帅还说那不就是我吗？这个动物园后面他还要招这个狮子老虎，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可以共同关注一下。哎呀，就是觉得有点远呐、在河南。你说这广东的动物园要不要也效仿一下？
1: 我妈又在催我结婚，
0: 每天加不完的班，如果可以我真的不想待在这里。
2: 这个月工资除了房租也就够我基本的生活。
0: 生活当中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发生，疯狂吐槽吧，抛出你的观点，如果可以的话你还可以唱出来。
2: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0: 该你喽！疯狂吐槽吧。

0: 你们一般随礼随多少钱呢、啊？有王思聪大方吗？王思聪个人总资产60亿，随礼30万，我的个人资产3万。假设我应该随礼为 X， 那60亿除以30万等于3万除以 X， 那么 X 就等于15。所以朋友结婚我随礼15块，超过15块我就比王思聪大方。
1: 你好，我要一杯珍珠奶茶。
0: 嗯，你好，我们店里是没有珍珠奶茶的哦。
1: 那你们店里有珍珠吗？
0: 有。
1: 有奶茶吗？
0: 也有。
1: 那珍珠奶茶为什么没有？
0: 先生，我们店里是没有珍珠奶茶的哦。
1: 那你有珍珠有奶茶，把它混在一起不就好了吗？
0: 哦，你说是我们的新品 QQ 弹弹绝绝子，好喝到杜九九茶。
1: 所以你们店的珍珠奶茶叫那个名字？
0: 我们店是没有珍珠奶茶的。
1: 哦，那就要一杯。
0: 哪一杯？
1: 就你刚刚说那一长串那个。
0: 请你讲出它的名字。
1: 麻烦给我一杯 QQ 弹弹绝绝子，好喝到剁脚脚茶。
0: 好的，稍等，珍珠奶茶一杯。
2: Sunshine 在直播间说，想到天津动物园的大喇叭。怎么地呀、啊、天津动物园也招聘啊。我想起之前那天我同事给我发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视频，就说那个你知道这是现在不是到毕业季了吗，每个专业的学生在毕业前就还没有接受这个社会的毒打的时候，都会想着就是自己的未来多么的美好，其中就有那个学表演专业的啊，学表演专业的人就说，我在出来之后那一定是要用我精湛的演技，哎，学表演的是不是精湛的演技来征服观众，结果吧就是在影区说拍照吗拍照吗，10元一位，跟野人拍照。然后也有一些网友们调侃说，哎呀，我也是学表演的，那以后那些什么孙悟空啊，什么动物园里面那些动物啊，我感觉我还是可以表演的。嘻嘻嘻说，陆游的内心旁白是少年不可得之物终将困其一生啊。是的，我们今天分享的这首歌沈园外啊，其实这首歌它就是讲的陆游和唐婉的故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其实可以去了解一下陆游和唐婉之间、我觉得确实有的时候你会有点特别恨陆游对于这个唐婉的这一种有一点点家族的一些困扰阻碍，然后他就可以放弃，所以有人就怀疑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爱呢？就是家里面的人一阻拦的话，就放弃了，妥妥的。有人说，甚至我觉得陆游是不是妈宝男呢？这也太听父母的话了，是不是？我们来说今天的第二道题目给大家。第二道题目呢，两个变字啊，听好了，括号括号变，括号括号变，这个题很简单，两个变，变化的变，都是括号括号变，括号括号变，一共是4个括号，同样是6个字，6字成语，那么这4个括号里面得填什么样的字儿来把这个6个字给补充完整呢？括号括号变，括号括号变。杨发来的第一道题目也是正确答案，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答案。我们来说说 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一个关于世界杯的话题，小科普啊。比如说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我觉得这个对于伪球迷来说应该是一个速成的手册，每届看球的都远不止硬核球迷，也包括伪球迷，包括像我这样的根本连伪球迷都不算。但是呢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根本都不太懂足球的人，你看我今天早上会分享伊朗队，是不是？那可见就是大家对于这个伊朗，他的关注度不仅仅在于足球这本身啊，更多的还有就是我们说到关于世界杯一些好玩的事情，其实即便你不是球迷，你可能也会关注到。那么我们今天来说的就是，如果说方便我们的所谓的伪球迷们也能够科普一波关于世界杯的一些小知识。首先是美加墨，本届呢美加墨世界杯的名字让人会觉得特别的好奇，很多的网友第一眼会脑洞乱飞啊，有网友就误认为说这个美加墨是不是美国加墨西哥呢，甚至有人把加解读为加勒比，甚至呢是加纳。如果这个时候加拿大看到了，可能会内心有一个想法，是我就这么不配吗？必须得跟大家来澄清一下，本届赛事呢是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联合承办的，也是呢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三国合办，16座城市104场比赛。这个夏天大饱眼福的同时呢，我们就不要再混淆中间的这个加字了。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也有人很好奇说为什么会有三场开幕式啊，那三个东道主开幕式谁来办，掰扯不明白呀，你知道就是掰扯来掰扯去掰扯不清楚。那就这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那就三个地方合办，是不是三个东道主，那就雨露均沾。本届世界杯直接安排了三场开幕式，主打一个各办各的。要跟朋友聊这个开幕式的热知识，谨记墨西哥的开幕式有夏奇拉，美国的开幕式呢有水果姐，至于加拿大那一场呢有谁可以不知道，但是大力神被漏气了，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那三场开幕式那是不是也三场闭幕式呢？ No， 不是这样的，三场开幕式那闭幕式是不是也是三场？要跟各位说啊，本届世界杯它没有闭幕式。我就发觉这届世界杯很有意思，就每个答案都出乎你的意料，是不是？此前的世界杯呢安排在决赛前的闭幕式也是极其的简短，毕竟呢大家都是要想要去看决赛。但是本届世界杯决赛呢会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加入美国特色的中场秀的表演，直接对标火爆的超级碗，那么舞台呢八成会十分的热闹，看点满满啊。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会有点担忧，说这一通赛个赛舞，不要把这个场上的球员的比赛都晾在一边了，或者晾凉了。我们再来看到这个呢就是说有人说足球比赛有四节，这个算是一个新情况。以前呢世界杯只有上下半场，而这一届呢则在上下半场当中又新增了一次强制补水的暂停，导致呢有球迷调侃说足球赛来到了美洲，硬生生的被切成了 NBA。 因为呢 NBA 是四节赛制啊，具体的规则是上下半场打到约22分钟的时候，裁判呢固定的吹停比赛，进入3分钟补水间歇啊，本意是为了让球员能够降温补水防中暑，但是呢也成了教练临场布置战术，还有呢这个转播一些或者说插播一些广告的这个黄金窗口。对此呢争议不小哦，最常见的吐槽就是哎呦你这个打乱了比赛的节奏。还有说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关心的，没有中国队也没有意大利，有人说怎么看不见中国队，这个中国队曾经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时打进过一次世界杯决赛圈。本届世界杯呢即便已经扩军至48队，不少球迷依旧感慨又看不到国足登场。但是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发现中国的球迷很自由啊，自由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今天在早高峰的时候也分享了，就是我想支持哪个球队我就支持哪个球队呀。支持完你的支持你的，完全不受国界的限制。 还有一个另外一支看不见的队伍呢，就是意大利队。这支老牌的劲旅连续三届无缘世界杯，令无数球迷大跌眼镜啊！意大利上次参赛呢，还是在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已经是多久了？大家可以算一算啊，今年都2026了，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大家关注的，不是32强，是48强，还可能会变成

0: 四强，这个关于世界杯32强，有人说这个是老黄历了。从这一届开始呢，世界杯正式扩军到48支队伍，赛制呢同步调整，小组这个小组赛呢出现的门槛降低，比赛的场次大幅的增加。而意大利裔的这个国际足联的主席说，为了这个意大利啊，他说这个也仅仅是开玩笑，说后续世界杯有望继续扩军至64队，办成全球足球大联欢。那个时候如果是真是那样的话，中国队不知道有没有希望啊。还有关于这个拉布布，开幕式上呢，来自中国的斜眼包直接刷屏了全球，一棕一蓝两只拉布布联手稳稳地托起迷你的大力神杯，抢进了风头。不少全球观众甚至误以为说，哎，这个拉布布是本届的吉祥物呢。其实吧，本届官方的吉祥物是另有天团组合，美国的白头海雕克拉奇，以及墨西哥的北周鲍萨尤，以及加拿大的这个驼鹿梅普尔，算是不少的伪球迷闹出了小乌龙啊，也凸显了中国潮玩 IP 的魅力哦。当然啦，除了国足，中国能来的都来了。中国网友的这个梗呢，也算是在遗憾之余的自我安慰啊。因为呢，本届世界杯中国元素确实是拉满的，比如说这个场馆的施工啊，比赛的用球啊，周边的商品啊，中国制造随处可见。海信啊，联想提供的技术助力提升比赛的这个直采水平，优化比赛分析能力。多家中国赞助商广告在16个赛场循环。此外呢，来自中国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在赛场内外闪耀啊。这个世界杯的很多的一些话题，我们今天给大家稍微的科普了一波，就可能如果说是伪球迷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是可以长一波知识。时间来到18:27，我们的节目快要接近到尾声了，各位。今天的两道题目，我们稍后来公布一下两道题的答案。今天我们玩的这个的6字成语的填空，相对玩的不是这么的多，可能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还是有小伙伴能够猜出正确的答案来。今天的第二道题目是括号括号变括号括号变，有一个我们经常说敌不动我不动，以什么应什么，记不记得有这么一句话。其实每一个题的答案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本节目由全口种牙矫正更专业的博罗德正口腔冠名播出。德正口腔提醒您，精彩节目正在进行。
1: 上班的我风吹就倒，
2: 下班的我狗都追不到。
1: 下班很可乐，小雪邀您乐。
0: 欢迎收听下班很可乐。我们来公布下今天的两道题的正确答案。第一道题目，括号括号天括号地括号啊，正确答案就是不知。你看，括号括号天嘛，不知天，然后又括号，然后又地又括号，它的有个词语叫不知天高地厚。第二道题目，括号括号变括号括号变，我们刚刚说的敌不动我不动，以什么对应什么，有一个词叫以不变应万变，是不是就是括号括号变括号括号变，是有一点点的难度啊，但是还是有小伙伴们能够猜出来。你看，我刚刚看到杨发来的就是一个正确答案。今天两道题目，一个是不知天高地厚，一个是以不变应万变，你有猜对吗？那结束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到调频1073，明天再会啦，拜拜。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2: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2: 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半年，政策红利加速释放。
2: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
1: 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今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十八大以来，
1: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

0: 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8: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界共同采取行动，进一步加强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和民间地方往来，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今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宾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国家林草局数据显示，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三北地区有序推进光伏加治沙，带动治沙530万亩，大力推广以路治沙，建设川沙公路3500多公里，带动治沙680万亩。国家林草局荒漠化防治司司长黄彩义表示，
3: 截至目前，我国沙化土地面积持续性减少，由上世纪末的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的年均缩减1000万亩。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40.76%，67.82%的可治理沙化土地得到治理。
2: 多年来，各地统筹推进治沙与治覆，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沙产业。红枣、核桃、苹果、肉苁蓉、沙棘、沙漠玫瑰等特色沙产业在三北地区蓬勃发展。2025年，三北工程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8000亿元。黄彩义表示，
3: 力争到2030年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任务近1亿亩，四大沙地、沙漠绿洲、青藏高原、黄河流域、京津冀周边等重点区域生态状况显著改善。
0: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半年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副主任王凤丽介绍，
5: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4: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

0: 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维修品类涵盖了飞机、便携式电子产品、车用变速箱与发动机、
2: X射线管及配件等高附加值的领域。封关半年来，海口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确保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海口海关二级巡视员何斌：
3: 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封关运作以来，进口货物平均通关时间压缩20%，二线出岛申报项目简化了60%以上。
4: 2026陆家嘴论坛今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陆家嘴论坛现场正式印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表示，即将出台金融领域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
6: 我们将授权工行、农行、中行、
7: 建行、交行、中信等6家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
8: 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9: 近期科创板方面还将抓紧推进两项改革措施，一是扩大第5套标准适用范围 到人工智能大模型领域，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二是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的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10: 全国铁路7月1号0时起将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调图后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增加111列。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介绍道，
12: 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
5: 西安东至汉口、广州南最短旅行时间分别为2小时41分钟、6小时53分钟。革命老区商洛迈入高铁时代，首次开行商洛西至北京西动车组列车。韶山南与延安间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北京至乌鲁木齐间首次开行D字头动车组列车。
12: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在北京地区增开北京西至良乡市郊列车14列，这条线路开行的市郊列车将增至26列，其中早晚高峰时段各8列，将6列普速旅客列车、2列城际列车由北京西站调整至北京丰台站始发中道，
4: 有效满足北京西站市郊列车开行。货运方面，新图优化中欧亚班列运输组织，安排中欧班列、中亚班列图定线路96条、65条，促进亚欧经贸往来。国家禁毒办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传统毒品麻精药品滥用人数减少，但位列管成瘾性物质滥用增势明显，呈低龄化特点。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吸毒人员65.8万名，同比下降11.9%。其中，传统毒品滥用人数持续下降，滥用冰毒类、阿片类毒品、氯胺酮和大麻的人数分别下降。公安部禁毒局局长魏小军介绍，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 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鞭行动，严密陆海空邮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规模化的制毒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
0: 今年7月1

0: 日起，替来他明等16种物质将纳入列管。公安部禁毒局副局长单业华介绍，此次增列后，中国共列管412种非药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及芬太尼类、合成大麻素类、尼琴类三个整类物质。
1: 本次增列的替来他明、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是2025年以来监测发现的滥用较为严重、流失风险较大的品种。其中，地下加工厂非法制造的替来他明被大量添加到上头电子烟中吸食滥用，滥用群体主要为青少年，成瘾性强，社会危害极大。
2: 高考落下帷幕，各地高考评卷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实地探访了北京数学和语文的评卷现场，请听报道。
3: 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已于6月11日正式开始。1714名评卷员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六个评卷点进行评阅。北京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周玉林说，高考评卷工作采用严格的保密措施，评卷现场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
4: 评卷场所的系统设备、网络环境全部与外网物理隔离，答卷数据服务器部署在专用的保密机房，实行24小时无死角视频监控。评卷数据库每天进行双备份，实施全过程的数据审核，确保评卷数据绝对安全。
3: 清华大学评卷点领导小组副组长、清华大学考试中心主任张婉云介绍，北京高考数学卷除了选择题40分由机器判卷，剩下的110分都在数学评卷点评阅。
5: 评卷过程中，答题卡上的考生信息通过加密手段隐藏，主观题图像按题切块后，通过评卷系统随机分发到相关评卷教师账号，每名评卷教师只负责分发题目的评阅工作，无法看到考生整张试卷。评卷设置严格的抽查和复核机制，违规卷、雷同卷等异常情况将被及时上报，评分有分歧的试题也会由学科评卷组集体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确定处理方案。
3: 语文答题没有统一模板，考生作答思路十分灵活，面对海量试卷怎样守住标尺？北京大学评卷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宋亚云表示，
6: 那题组长就会从各个角度监控本题所有阅卷员的评卷情况，确保前后一致，就是说昨天评的跟今天评的跟明天评的是一个标准啊，左右一致，就是说评卷员之间是一个标准啊，基本一样，上下一致，就是专家组啊、质检组他们的意见跟评卷员的意见也是高度保持一致。
3: 预计6月24日，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全部结束，6月25日中午前发布考生高考成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数据局近日印发通知，明确将建立实施房屋建筑统一代码制度，未来房屋建筑都将拥有专属的数字身份证。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重庆中部、贵州西南部、广西中南部、广东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2: 公安部派出工作组近日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非法持刀闯入中国至日本使馆，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决定延长对其的鉴定留置时间，以调查其是否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9: 案件发生已经过去了将近3个月，日方调查处置的进程缓慢，威胁中国驻日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还在不断发生，中方严重关切，并已多次提出交涉。我们注意到一段时间以来，不少日方的有识之士要求日政府对中方道歉，还有的敦促日政府对自卫队内部管理、日方历史教育及对华政策 认真反思和整改，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铲除背后的社会土壤。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反思纠错，彻底整改，给中方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两国将立即启动新一轮谈判，以期达成最终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第一阶段谈判已经结束。在这一阶段谈判中，伊朗方面就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战后重建以及其他相关议题同美方进行了讨论，并就这些问题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谅解备忘录将于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并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阿拉格奇还强调，结束黎巴嫩战事是实现战争全面终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以色列军队不从其在此次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上撤出，便无法实现战争的彻底终结。当地时间17号，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此外，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布声明称，以空军当天拦截多枚黎真主党射向黎南部以军活动区的火箭弹，并摧毁火箭发射装置。当地时间16号，黎巴嫩总统奥恩与总理萨拉姆会面，筹备6月22号启动的第五轮黎以华盛顿谈判。两人认可美伊谅解备忘录对缓和地区局势的积极意义，重申黎以谈判核心诉求，即达成永久停火、以军撤出占领土地、黎军部署至边境地区、换回被俘人员并开展战后重建。
7: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国防部17号发布军事设施管制改革方案，计划自2027年起分阶段将现在的韩朝边境民间人出入统治线向北移动，由现在的平均距离韩朝军事分界线约8公里处调整至约6公里处。
2: 波兰政府计划17号讨论建立美军永久军事基地的相关准备工作。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1: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2: 垃圾分类一小步，低碳生活一大步。垃圾分类，你我他，健康地球靠大家。
3: 欢迎收听《懂法奇遇记之守护钱袋子》，本节目由博罗县司法局、博罗县金融事务中心、博罗县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特别鸣谢广东参合律师事务所。第三集，
4: 这聊天记录、转账截图、讲座照片都整理好了，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5: 依法维权三步走。首先，固定证据，保存聊天、转账、宣传品、合同、录音、录像，然后立即

0: 举报，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公安、市场监管举报，拨打政府热线，国家鼓励举报，为举报人保密。最后绝不轻信，不听延期退款、追加财返钱，不拉人入局，避免损失扩大。
1: 我们现在就去公安局报警，趁现在他们还在继续收钱搞活动，必须让骗子受法律制裁，同时也不让更多人受骗。
2: 您好，您举报的非法集资线索已核实，涉案人员已控制，正在追赃挽损，请配合调查。
3: 太好了，我的养老钱啊，有希望了。
1: 太谢谢你的董法，不然我们都被骗惨了。
0: 记住防骗原则，谁也骗不到你。不贪，拒绝高息诱惑，天上不会掉馅饼。不信，不信保本保息零风险。不转，绝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不跟，不盲目跟风投资。举报，发现可疑立刻举报。防范金融诈骗，学法守法是关键。请通过持牌金融机构正规渠道投资理财，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4: 博罗县司法局温馨提示您，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6条，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举报。国家鼓励对涉嫌非法集资行为进行举报，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公开举报电话和邮箱等举报方式，在政府网站设置举报专栏，接受举报，及时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第17条，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发现所在区域有涉嫌非法集资行为的，应当向当地人民政府、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报告。
5: 严厉打击私徒滥宰行为，保障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规范屠宰市场秩序，保障群众舌尖安全。
0: 守牢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
5: 火灾无情人有情，齐抓共管保安宁，生命至上，防患未然。
6: 禁火令下莫侥幸，烧荒祭祀须合规，违法处罚不留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黄雪亮，传播先进文化，推动文明实践，让我们共同携手培育文明新风，共创美好家园。
1: 碧水青山间，一把石斧开了天地，罗浮朝元斗，一泓清溪醉了八仙，四时长春处，一枚荔枝填了东坡，炮火硝烟中，一曲战歌凝聚了代代相传的凛然正气。 FM107.3 博洛人民广播电台，在这里听懂博洛。贯彻落实公

0: 伤保险条例，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益，加强工伤预防，促进安全生产。
1: 严打非法捕捞，守护水域生态。
0: 军营坐标榜，归乡创辉煌。退伍不褪色，永远是祖国的兵。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有病不用愁，生病得资助，无病一相亲。
2: 保守国家秘密，为国为家为自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获取持有国家秘密载体。
3: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4: 在中华文明的5000年里，从甲骨文到钟鼎文，从钟鼎文到石鼓文，再到简牍，继而有了帛书，再到现在的翻页书和电子书，文字被一步步创新、继承、发展、应用。案牍一次次变更，皆因我们对读书的渴望。读好书，好读书，读书好。电波中的读书声。
5: 大家好，欢迎来到乐见一本书，我是你的首席领读人林乐。今天来说一本帮你跳出沟通死循环，搞定所有人际关系的书。真想让我爱的人读读这本书。你是不是也总被人际关系困扰，不敢交新朋友，怕被排挤？明明和伴侣相爱，却总为小事吵架，对孩子掏心掏肺，却不被理解。想和人深交，又怕暴露脆弱。这本书不教你油嘴滑舌，只教你用真诚的沟通化解误会，拉近距离。这本书的作者菲利帕·佩里是英国知名的心理治疗师，他的作品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帮助无数人改善了关系。他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教你如何真实表达自己，同时理解他人，成为你关系的翻译机和推动器。想要读懂这本书，用上这本书，我提炼出最核心的三个要点，咱们逐一拆解。第一个要点，先跳出指责、防御、冷战的死循环。很多关系的破裂都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沟通方式错了。互相指责只会把对方推得更远。第二个要点，学会共情式倾听比急着辩解更重要。沟通不是辩论赛，先听懂对方的情绪和需求，再表达自己的感受，才能真正走进彼此的心里。第三个要点，真实表达自己是建立深度关系的前提。别害怕暴露脆弱，也别压抑自己的需求，用非暴力沟通的方式说出心里话，反而能让关系更亲密。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两个零门槛马上就能用的小技巧，下次吵架时先别急着反驳， 试着说一句，我理解你的感受，我也有我的想法。和家人沟通时多说说我感觉，少用你总是这样的指责的句式。最后想和大家说，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帮你化解沟通矛盾这么简单，好的关系从来都不是靠忍出来的，而是靠好好沟通经营出来的。学会好好说话，你才能在各种关系里收获温暖，也成为更好的自己。本期的分享就到这里，我们下期乐见一本书，再见。

0: 不能开远光灯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 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一起走过博罗的街头。
1: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浮山智慧导览上线，扫二维码玩转岭南第一山，博罗再添绿色名片，广东首项绿钢压岩项目授牌落地圆州，广东新规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家长陪餐。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全新升级智能指示路牌，核心景点及主干道旁增设专属二维码，游客微信扫码就能全方位掌握景区游玩相关动态，沉浸式体验智慧旅游服务。在景区主干道登山步道旁，崭新的智能二维码指示牌格外醒目，不少游客驻足扫码体验。本次景区升级的指示牌，在保留方向指引、景点名称、步行距离等基础功能之上，增设智能导览二维码，目前已覆盖核心景点及沿途主路共80余处。扫码后，游客可一键进入罗浮山导游导览专属界面，获取多项实用功能。游客
4: 扫

0: 二维码上面还有一些讲解，就去到就是另一个位置，识别二维码能看到这个上面显示的一个时间，那我就可以更好去规划我下面的一些行程安排嘛。
1: 现在扫了之后呢，我现在清楚到这些路线了，就不会迷路了，就非常方便。
2: 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李小培。
3: 二维码的话是我们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电子二维码，可以实时导航从这个位置到您想到的一个地点的一个大概的距离和时间。我们会不断的去更新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服务，然后在导示导览牌上面的话会增加更多的一些温馨提示，还有路线的一个指引的话不断的去细致化，给到游客更好的一些游览体验。
2: 此外，导览界面实现景区配套设施全要素覆盖，功能菜单内整合停车场、售票站点、出入口三大高频服务板块，可直观查看空余车位、大巴接驳点位及售票点位，帮助游客规避绕路。接下来，景区将持续完善指示牌覆盖范围，优化线上导览功能，为游客打造更省心、舒适、智能的出游体验。持续擦亮罗浮山岭南第一山品牌，助力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岭南人文新高地。全媒体记者黄佩纯、王静报道。日前，惠州市南钢金属压延有限公司与亚新集团子公司福建鼎盛钢铁在我县圆洲镇举行广东首家绿钢压延厂授牌暨绿色钢材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打通低碳原料、精密压延、品牌应用全链条绿色闭环，共建华南绿色冷轧标杆基地。作为深耕冷轧压延行业30余年的本土龙头企业，惠州南钢是惠州规模最大的民营冷轧压延企业，也是省内率先布局绿色钢材生产的标杆企业。此次合作的亚新集团旗下福建鼎盛钢铁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是国家级绿色工厂，其产品已获得 EPD 国际环境产品声明、德凯等多项国内外权威绿色认证，绿钢原料供应能力处于行业前列。签约仪式上，惠州南钢总经理林月军表示，企业将以鼎盛绿钢为核心原料坯料，通过精密冷轧压延工艺完成二次精深加工，充分发挥绿、匀、强、薄的产品优势，打造高品质冷轧成品钢材，精准适配宜家、特斯拉等全球高端供应链的用材需求。惠州南钢总经理林月军：
4: 我们是作为湾区里面首家作为绿钢认证的一个冷轧压延企业，那我觉得这个将会很好的带动周边产业链的一个聚焦，这是我觉得对我们整个惠州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遇。第二个呢，也是借助绿钢的材料，我们可以尽快的做技术转型，包括做产业链升级。
2: 近年来，博罗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焦重点产业强链壮群，通过实施产业链8个1机制，以培育形成百亿级产业集群8个。当前博罗正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支持企业创建绿色工厂，开展数字化转型，持续夯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全媒体记者王静、薛亚虎报道。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印发《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并落实家长陪餐制度，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家长陪餐，每次参与人数不少于2人。学校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家长陪餐工作座谈会，对家长在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面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研究反馈。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浮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赴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增强预防溺水意识，严防溺水事故发生。消防设施常检查，安全意识人人抓，安全出行多一份预防，幸福生活多一份保障。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啦，我都要睡觉了。
1: 活力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倾城之约，品草原文化，内蒙呼和浩特五天四晚深度游，藏传古寺，草原沙漠，看草原辽阔，赏大漠风光，体验蒙古族风情，每日打卡不同美景，全程轻松惬意，吃烧麦，烤全羊，品地道蒙餐，邂逅诗和远方。我们在呼和浩特等你哦，往返机票全包，原价4988，现在博洛电台推荐只需3988，五天四晚全程包含，三星酒店三晚加特色蒙古包一晚，草原沙漠所有景点门票一日三餐全包啦！还犹豫什么？赶快报名吧！报名热线6591558，6591558，内蒙古金沙国际旅行社惠州分公司。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

0: 平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
0: 韩正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
1: 国务院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
0: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发布。
1: 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超26亿元，增长1.2倍。
0: 美伊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称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昨天在宁夏银川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精辟深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要始终扛牢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深化东西部产业合作、劳务协作，加强干部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等协作，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会上通报了东西部协作工作有关情况。宁夏回族自治区、福建省负责同志分别介绍闽宁协作经验做法，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广东省、四川省、甘肃省负责同志在会上发言。承担东西部协作任务的有关省区市负责同志、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部分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广大党员干部和专家学者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党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和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走过105载光辉历程，党的理论创新在伟大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0: 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高晓春：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两个结合在党建领域的最新成果，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将立足纪检监察职能职责，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斗争，推动各级党组织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切实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0: 中央对外联络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董卫华：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源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这一重要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上引领带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安东：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重大时代课题，既总结传承了我们党百余年管党治党的宝贵经验，又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兼具深厚理论渊源与坚实实践根基。依靠这一科学思想的指引，我们党可以持续深化自我革命，不断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确保全党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最坚强的政治保证。
0: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总结了14个坚持，彰显了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具有鲜明的理论品格。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办公厅副主任严婷：
4: 十四个坚持打头的、管总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是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央和国家机关作为进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阵，必须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上走在前做示范，以加强机关党建的实际成效，确保党的领导全面、系统、整体的在中央和国家机关落地落实。
0: 中央统战部研究室主任吴倩：
5: 十四个坚持是一个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有机整体，我们要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落实到统一战线工作各领域全过程，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纵深推进统战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为十五五开局起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统战力量。
0: 商务部产业安全与进出口管制局党总支书记、局长江前良：
6: 十四个坚持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科学布局、价值追求、重点任务等。我们要围绕十四个坚持推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商务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0: 旗帜高扬，指引前进方向。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把学习理论和指导实践紧密结合，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中央社会工作部六局局长高岩：
7: 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0: 行党建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不断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
1: 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王日春：
2: 我们将积极推动党建与义务深度融合，做到学思用贯通、资信行统一，紧紧围绕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这一根本，大力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教育引导广大学生知党爱党、跟党走，真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1: 民政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人事司司长张绍：
3: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聚焦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着力推进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着力提升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事务、社会治理工作水平，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司长李大伟：
4: 我们将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通过高质量党建引领，加强党建和业务的目标融合、机制融合、责任融合，强化政治担当、严明纪律作风，以实际行动走好践行两个维护的第一方针。
1: 农业农村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宋华东：
5: 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紧密联系新时代三农工作实践，与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在做好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夫。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曾盛堂：
6: 我们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始终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立场，不断提高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卫生健康工作实践的能力，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以高质量党建促进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前运输部长赵小兰。韩正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下阶段中美关系做出了重要战略指引。中方一贯致力于发展稳定的中美关系，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需要双方各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为双边关系发展打造更多坚实支撑。赵小兰表示，美中元首会晤具有重要意义，保持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各方利益，愿继续为推动美中务实合作、促进民间往来做出努力。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规划聚焦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提出十五五时期就业保持总体稳定，就业机会更加充分，就业环境更加公平，就业结构更加优化，人岗匹配更加高效，劳动关系更加和谐，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规划部署了强化宏观调控就业优先导向，加强产业和就业协同，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对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等九方面重点任务。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同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白皮书主要内容。白皮书系统阐述全球治理倡议的时代价值、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全面介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

0: 白皮书指出，中国始终是全球治理的积极参与者、贡献者和建设者。2025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白皮书强调，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最根本的是坚定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最关键的是大国展现责任担当，最需要的是各国团结合作，最紧迫的是弥补和平与发展赤字。白皮书呼吁各国应团结合作，把全球治理倡议的远景和蓝图变成各国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国戏剧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广大戏剧民间文艺和书法工作者要落实十五五时期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用心用情描绘新时代的万千气象，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自觉担当文化使命。
0: 本台消息，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本届图博会以书为媒、交流对话、合作共赢为主题，展览面积6万平方米，分为国内出版、海外出版、网络出版等展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担任主编国，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参展图书22万种。俄罗斯、法国、德国、意大利等20多个国家设立国家展台，30家国际大型出版机构参展。网络出版展区集中展示网络文学、网络游戏以及动漫精品，展现新大众文艺发展成果。
1: 海南自由贸易港全岛封关运作今天满半年，整体呈现一线便利高效、二线顺畅有序，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市场活力加速迸发，产业发展成型起势，风险防控坚实有力的良好态势，全岛封关运作实现高质量开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保税维修是现代服务业与高新技术产业深度融合，充分彰显自贸港封关核心政策优势的外向型创新业态。境外航司送飞机来这里维修，综合下来可为航司节省10%到15%的维修成本。不止飞机、笔记本电脑、医疗内窥镜、汽车发动机等高附加值设备都能在海南开展保税维修。某科技公司总经理苗华哥：
3: 自贸港两

0: 范围。海南省商务厅副厅长张春更表示，
1: 截止到2026年5月，全省已有的保税维修项目是24个，其中封关运作以来新增了6个项目，并储备了9个优质的项目。
0: 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进口货物零关税、加工增值免关税、进线清单等封关核心政策全面实施，享惠主体快速扩容，实际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中共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新闻发言人王凤丽介绍，
2: 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5月31日，零关税政策进口货值26.45亿元，减免税款4.4亿元，增长74.1%。加工增值免关税政策内销货值5.8亿元，减免关税3024.6万元。
3: 2026陆家嘴论坛昨天在上海开幕，现场发布多项金融改革和开放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正式印发，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同时宣布了多项即将出台的重磅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研究设立特定情景非银流动性支持宏观审慎工具，银行间市场数据报告库正式挂牌。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将持续深化两创板改革，扩大科创板第五套标准适用范围至人工智能领域，落实发展未来产业战略部署，
5: 积极支持人工智能企业上市，支持量子科技、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更多的领域硬科技企业在科创板上市。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丁向群表示，要着力强化监管，提升跨境风险快速响应和应对能力，
6: 加快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支持新型多边机构更好发挥效能，加快制定数字金融、绿色金融等领域的国际标准。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文明乡风建设领域的代表围绕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汴庄街道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传喜分享村庄发展、乡风文明、基层治理的实践经验。
9: 我们选择了一条新型的集体化道路，依靠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鼓励支持村民自主创业就业，实现共同富裕。
8: 浙江摄影出版社副总编辑陈云是浙江省首批文化特派员，派驻在杭州建德市杭川村，把派驻单位的文化资源牵引到乡村。
10: 我呢，到杭川村两年来，和村民们一起办摄影展览，借乡村摄影队伍，文明乡风建设从来不是我们代替村民做什么，而是要扎根乡村，和村民们一起干。
8: 云南省腾冲市艾思奇纪念馆馆长薄艳婷，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元龙村村民武娟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乡村文化建设、移风易俗、互联网助力乡村振兴等工作中的心路历程和精彩故事，展现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共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的新气象、新作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石漠化土地治理2932万亩，全国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沙区生态状况持续改善。
3: 国务院安委办、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端午假期前后安全防范应对重点工作，要求各地高度重视汛期灾害、群众出行出游、龙舟赛事活动等方面安全风险，强化重点时段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监管执法，加强大载客交通工具安全监管，强化文旅体育活动的安全防范。
7: 从7月1号0点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比线图增加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比线图增加111列，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新图车票昨天起陆续开售。
3: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颁奖仪式昨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中美法

0: 英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部原创动漫作品参赛。金猴奖入围作品跨界合作对接会于16号举办，共达成18个意向签约项目，意向签约金额近5000万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8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正式敲定，双方已经签署。据美国方面17号的消息，两名美国官员透露称，美国和伊朗当天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现已生效。其中一名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亲自签署了这份文件。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宣读了美国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消息人士称，由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美伊代表团之间的会晤预计仍将按计划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官方通讯社17号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但目前尚未得到政府部门证实。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谅解备忘录由两国总统签署的可能性仍在考虑之中，双方已达成一致，将在未来60天内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美国需在30天内结束海上封锁。另据伊朗方面消息，搭载约500万桶原油的3艘伊朗油轮17号突破美国海上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能源署同日发布报告显示，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石油储备累计减少 1.63 亿桶，下降到1990年12月以来最低水平。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约旦河西岸多地17号发生以色列军队拆除房屋、推平土地，以及犹太定居者袭击巴勒斯坦居民事件，造成大量农业设施和建筑受损，多名巴勒斯坦居民受到严重影响。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
2: 据秘鲁方面消息，16号深夜11:30前后，一辆巴士失控冲出公路并侧翻，造成至少11人死亡，19人受伤，伤者包括一名1岁婴儿。事发后，救援人员赶赴现场转运伤员，警方对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广西、贵州到江南等地有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东北、华北和内蒙古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风雹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和农业生产的影响。以世界记忆遗产桥批为故事线的国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今天起在我国港澳地区和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后续还将陆续亮相其他国家和地区。北约防长会议将于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重点讨论土耳其峰会及对乌克兰援助等议题。消息称，美国将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国防开支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晨7点，加纳队将迎战巴拿马队，上午10点，乌兹别克斯坦队将对阵哥伦比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李丹丹、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

0: 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调频快乐领航 FM107.3 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0: 传递博罗声音，讲述博罗故事，博罗人民广播电台，博罗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博罗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罗浮山智慧导览上线，扫二维码玩转岭南第一山，博罗在天绿色名片，广东首项绿钢压岩项目授牌落地圆州，广东新规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家长陪餐。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罗浮山风景名胜区全新升级智能指示路牌，核心景点及主干道旁增设专属二维码，游客微信扫码就能全方位掌握景区游玩相关动态，沉浸式体验智慧旅游服务。在景区主干道登山步道旁，崭新的智能二维码指示牌格外醒目，不少游客驻足扫码体验。本次景区升级的指示牌，在保留方向指引、景点名称、步行距离等基础功能之上，增设智能导览二维码，目前已覆盖核心景点及沿途主路共80余处。扫码后，游客可一键进入罗浮山导游导览专属界面，获取多项实用功能。游客
2: 扫二维码上面还有一些讲解，就去到就是另一个位置，识别二维码能看到这个上面显示一个时间，那我就可以更好去规划我下面的一些行程安排嘛。
3: 现在扫了之后呢，我现在清楚知道这些路线了，就不会迷路了，就非常方便。
1: 广东省罗浮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部经理李小培：
4: 二维码的话是我们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电子二维码，可以实时导航从这个位置到您想到的一个地点的一个大概的距离和时间。我们会不断的去更新一些数字化的一些服务，然后在导示导览牌上面的话会增加更多的一些温馨提示，还有路线的一个指引的话不断的去细致化，给到游客更好的一些游览体验。
1: 此外，导览界面实现景区配套设施全要素覆盖，功能菜单内整合停车场、售票站点、出入口三大高频服务板块，可直观查看空余车位、大巴接驳点位及售票点位，帮助游客规避绕路。接下来，景区将持续完善指示牌覆盖范围，优化线上导览功能，为游客打造更省心、舒适、智能的出游体验，持续擦亮罗浮山岭南第一山品牌，助力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和岭南人文新高地。全媒体记者

0: 黄佩纯、王静报道。日前，惠州市南钢金属压延有限公司与亚新集团子公司福建鼎盛钢铁在我县元州镇举行广东首家绿钢压延厂授牌暨绿色钢材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打通低碳原料、精密压延、品牌应用全链条绿色闭环，共建华南绿色冷轧标杆基地。作为深耕冷轧压延行业30余年的本土龙头企业，惠州南钢是惠州规模最大的民营冷轧压延企业，也是省内率先布局绿色钢材生产的标杆企业。此次合作的亚新集团旗下福建鼎盛钢铁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是国家级绿色工厂，其产品已获得 EPD 国际环境产品声明、德凯等多项国内外权威绿色认证，绿钢原料供应能力处于行业前列。签约仪式上，惠州南钢总经理林月军表示，企业将以鼎盛绿钢为核心原料批料，通过精密冷轧压延工艺完成二次精深加工，充分发挥绿、匀、强、薄的产品优势，打造高品质冷轧成品钢材，精准适配宜家、特斯拉等全球高端供应链的用材需求。惠州南钢总经理林月军：
1: 我们是作为湾区里面首家作为绿钢认证的一个冷轧压延企业，那我觉得这个将会很好的带动周边产业链的一个聚焦，这是我觉得对我们整个惠州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遇。第二个呢，也是借助绿钢的材料，我们可以尽快的做技术转型，包括做产业链升级。
0: 近年来，博罗始终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聚焦重点产业强链壮群，通过实施产业链8个1机制，以培育形成百亿级产业集群8个。当前博罗正大力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化、智能化改造，重点培育新能源、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支持企业创建绿色工厂，开展数字化转型，持续夯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支撑。全媒体记者王静、薛亚虎报道。近日，广东省教育厅印发《广东省学校学生食堂陪餐工作指引》，要求中小学、幼儿园应当建立并落实家长陪餐制度，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家长陪餐，每次参与人数不少于2人。学校每学期至少召开一次家长陪餐工作座谈会，对家长在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等方面发现的问题和提出的意见建议及时研究反馈。全媒体编辑整理报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博罗电台新闻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的博罗新闻资讯，请下载罗福新闻 APP。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大家好，我是文明实践宣讲员刘凤英，以文明实践之笔为美好生活增色，期待与您一起实践，一起文明，一起向未来。
1: 1296米，罗浮山飞云顶，这是博罗的高度。2858平方公里，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希望，这是博罗的广度。21.8摄氏度，清润和暖，舒适宜居，这是博罗的温度。107.3，和博罗心跳同频，这是博罗的态度。以博罗心传博罗情，助博罗魂。FM107.3，博罗人民广播电台。
2: 森林防火全民守，法规入心隐患走，绿水青山长久留。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唤醒梦想，温暖的人间烟火唤醒心灵，崭新的希望唤醒今天。早安博罗，早安1073，美好生活尽在耳边。

牵过我的手。早间的7:4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早安。在6月18号星期四的早高峰，刚刚啊，在这个7:30之前，还有一段这个阳光出现。我当时我在想，天啊，这是我眼花了吗？久违的阳光。但是呢，刚刚在进直播间之前，我又看了一眼这个窗外，好像这个阳光又藏到这个云层当中去了。你要知道，就是在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阳光的时候，当这个阳光能够照射，透过玻璃照射到我们的这个室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这也太奢侈了吧。希望这个阳光不要再跟我们捉迷藏了。我觉得在今天周四的这个上班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也是节前的最后一天工作日啊，赶紧的出点太阳吧。早安呐，各位小伙伴们。

敢问说敲锣打鼓欢快过端午，是的是的，小雪早啊，我们的各位小伙伴们早上好。然后呢，今天我们的那个直播主题要试了一个，我再揉揉眼，没错，今天是周四啊。新上说，小雪，刚才的太阳我晒了两分钟，刚才的太阳我一分钟都没晒。但是呢，你知道就是我们那个电台啊，它的那个走廊特别的长，然后呢那个透过那个窗户那个阳光射进来，我就在那个阳光那儿站了一会儿，就是没有照射到我自己身上，但是我就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你知道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的享受，都看到出神了。我感觉就是因为你知道下了这么久的雨，每个人都感觉自己都快发霉了，是不是？以至于就有点惊奇，都已经忘记了你要赶紧奔洒在这个，就是奔跑在这个阳光里面，让阳光照射到自己啊！就我当时真的就定住在那儿了呀，阳光啊！然后就想说，今天难道是一个艳阳天吗？好景不长，等我上了一个卫生间出来之后，这个阳光就没有了。杰米说，汇博大道已经下雨了。杨说，早早早，小雪打卡收号节前的最后一天岗，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祝大家端午快乐哦，应该是端午安康啊。哎，我觉得在今天我们的这个上班的心情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完全不一样？就是你要知道，就是当人有期盼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是特别的动力，是不是？而且我们昨天说，就是这一轮的这个降雨呢，大概就是在今天过后啊，19号开始，明天各位小伙伴，那这个天气呢就会渐渐的趋于稳定的状态了。哦，这个雨呢会暂时的歇歇脚。希望我觉得在这个接下来端午三

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天气能够给力一点啊，不要影响到大家一些出行的心情，还有一些计划，是吗？我们有小伙伴说已经有下雨了，是我们的杰米刚刚说的，说惠城已经在下雨了，惠博大道。我爱他，少了眼底会乱转，这也太短暂了吧。

0: 嗨，早上好，这里是早安1073，1073和你一起快乐出发。
1: 春夏秋冬与您同行，1073听天气，
2: 1073听天气。
3: 初心说，小雪早安，端午安康。然后呢，他发了一个图片啊，他说我们这里下雨呢。因为初心是东莞的听众，他现在发的这个图片呢，确实看到挡风玻璃上面已经是非常多的这个雨点了，是不是？也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分享你所在的这一片天空现在的天气是怎么样的。我本来今天还说敲锣打鼓跟大家来宣传一下出太阳啦，结果吧，这个刚刚说的这个太短暂了，人家新少还只晒了2分钟，我这一分钟都没有晒到。当时我就特别后悔，说哎呀，我就不应该去那趟卫生间。你知道，就是出来的时候就没有阳光了。汉说，小雪，惠城一出门就在下雨呢。我估计现在是不是还没有下到咱们博洛这一片儿啊？我来看到1073听天气啊，根据这个广东天气的预计呢，在19号的白天起呢，降水将逐渐的趋于减弱。但是呢，各位小伙伴，端午假期的前期啊，广东依然是会有明显的降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和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了。今天是6月18号，然后今天呢，这个降雨其实呢，相对而言啊，这个根据惠州气象台的预计是趋于减弱的状态，我估计今天应该也可能会是阵雨比较多。那么19号到20号呢，转多云为主，天气逐渐的炎热。温馨提示啊，那么在前期呢，像惠州出现了持续性的大范围的强降水，这个土壤当中含水量是比较大的，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啊，所以咱们还要继续的做好这个防范次生灾害的一些防御工作了。你知道有人都已经吓到这个放飞自我了，就是那种摆烂的状态，你知道吗？在这个天气消息的下面，有网友说继续下呀，别停啊，下来干嘛，就是停了干嘛，最好下台个一年半载，这都已经吓疯了。还有人说这是三蒸三晒呀。总而言之呢，在出行的时候，我们要提示各位小伙伴啊，一定要注意到这个行车的安全啊，最好在这段时间，咱们的雨具一定是得随身的备好了。无论你是开车与否的这个小伙伴们，那开车有时候我觉得，因为停车跟你要到达的这个目的地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所以随时的备好雨具，以防不时之需啊。铁马说，现在都是小雪主持吗？是的，我们之前的早高峰呢是主持人轮流来这个代班啊，那么暂时目前是由小雪继续来兼这个早高峰的节目当中来。新上说背了个催，因为呢2分钟的阳光，结果忘记带雨伞出门了。是吧，我也觉得，我跟你们说，我觉得就是那个雨伞吧，我之前好像跟大家分享过，那雨伞跟我真的是无缘呐。我们家有多少把雨伞，我就能丢多少把。然后现在呢，又进货了一批，然后也不知道这一批呢，能够他们的生命力有多久啊？我觉得他们的生命力取决于最近下雨与否。就是如果说最近，你看我最近丢伞就丢的特别多，因为如果下雨的话，你就会从家里面带一把，然后带一把出来之后呢，你可能就会忘在这个单位呀，或者说你要去的一些地方，要么就是不知道落在哪个地方了。总而言之呢，就每天从家里面薅一把出来，然后呢你又再丢一把。所以最近进货进的特别多，关于这个雨伞啊，刚也有说到，就是对于我们要出

你的小伙伴，这个语句真的是得背好，因为你停车的地方跟你要下车的这个点其实还是隔了很长的距离的，所以关于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时刻的提醒自己，哪怕是每天都一把呢。在我手上丢的雨伞那叫一个不计其数啊。铁马说非常喜欢听小雪幽默风趣的声音，在这儿有一个就是应该是我们的听友，然后呢又变成了好友，因为呢特别有缘，有一次我们就是加了那个微信啊，他也是四川人，然后估计他此时此刻也在听，昨天他跟我发了一个信息说，天哪，他说小雪你居然上早高峰了，他说实在是太好了，然后你知道就是我就觉得特别有缘，兜兜转转然后我们又在这个早高峰相遇了，是不是。小厨说我要点一首歌，是要点首歌吗？席泉的奔跑歌曲，雨中奔跑多好。好的，早间的7:5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继续的通过搜索到博洛电台微信公众号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路况方面的消息哦。首先来关注一下惠城区，目前呢各位平塘路的北向南大林北路附近啊是有169米的拥堵，东平大道的南向北从东平下沉通道到惠州大道是有953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还有这个梅山路的东向西惠新大道附近是有392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以及大湖西环岛东向南金山一桥附近是有239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新科路的北向南三环路辅路附近呢是有263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5公里每小时了。我们再来看到东平路的东向西有88米的拥堵，平速度是低于3公里每小时。那么在这个博罗县城这一边的建设路南向北响水人民路附近呢，当前是为缓行路段啊，平均速度是低于11公里每小时。文广二路南向北商业中街附近是有117米的拥堵，平均速度是低于6公里每小时了。接下来早间的7:57，我们来送出一首 Summer Boss。 这首歌呢在最近的一些短视频平台还蛮火的一首歌，我觉得很有夏天的味道，夏天主角就是你吧，是不是？ Summer Boss 在这时刻来送给你。

Summer Boss。 其实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最喜欢那一句 I'm rich, I'm pretty, I'm free, I'm lucky。 我有钱又漂亮，我自由又幸运，送给我们所有的小伙伴们。 Summer Boss 在这一时刻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1073。